0: 是相对比较简单，不需要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研究。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购买货币基金。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比如说短期国债、银行存款、同业拆借等等。货币基金相比于银行活期存款有更高的收益率，资金流动性也不错，申购赎回非常自由，适合短期闲置资金理财。
1: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夹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2: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1: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过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鱼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

0: 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1: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2: 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山上气温-230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1: 有2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 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

0: 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瑟琳·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 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0: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9: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11: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9: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2: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9: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3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3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0: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五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 1.5 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三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1: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了。
0: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1: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他每次做的时候他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他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了。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它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0: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磁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磁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3: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0: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3: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啊、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提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0: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3: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0: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总台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4: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这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对线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0: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总台记者透露，
6: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7: 我们 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6: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吃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辞员。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总台记者介绍，
8: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啊，每天可能大概有2000-3000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啊，要训练一周啊，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啊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9: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啊，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啊、工业啊、我们的教育啊、我们的旅游啊、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10: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词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宇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
7: 我们有了一个

0: 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1: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2: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3: 将来透明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
4: 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请和我一起走进属于你我的音乐旅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出自词人李安修。其实李安修作为港台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物，他曾经为刘德华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刚刚听过的《练习》之外呢，还有大家熟知的《忘情水》《天意真永远》等等。除了对刘天王个人产量较高的作品之外，他写给很多歌手的作品呢，都是非常高水准的主打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李安修填词、陈国华作曲编曲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想要推荐一下，在1999年呼朋唤友演唱会上的那个版本。当时陈国华在现场用钢琴为身披白纱的佳慧伴奏，每次看到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这是李安修老师写给彭佳慧的《待嫁心》，适龄女子对婚姻的期待和憧憬尽在其中。她发行在1999年的世纪情歌和专辑特别收录的情歌首席，没有让这首歌在当时大火，反而是前两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彭佳慧将它作为亮相歌的时候，才大大的提高了它的热度。所以好的作品，它一定会在经历岁月之后再次被挖出来。当一首歌邂逅一个新的主题，当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听歌的时候，再度邂逅的解读就会有新的变化。感谢你和我一起邂逅在这些或浪漫或感伤的故事里，我是抱抱，用我的声音和好音乐问候各位。接下来这首经典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涂慧云编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1993年孟庭苇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专辑文案当中说，爱一个不把心放在你心上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那么难以琢磨，那么漂浮不定，好像一丝风就能把我和他的一切吹得不成形。这是属于孟庭苇的漂泊与幻梦，也是词人李安修写给他的情深意切。这个故事是用云包裹着来，模糊过多少人的视线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你曾经在这首歌带给你的岁月里面挣扎过，也许现在听的时候对于它的内容你已经可以做到云淡风轻。总之，这个故事生来就带有注定的嫌疑，词人笔下的故事都有着自然的天境，也有着装载祝福的千纸鹤。

0: 台江香送给歌迷的祝福《千纸鹤》，由福猫唱片发行在1994年。这首歌由台江香作曲后，联合李丽楠、李安修共同完成填词的部分。《千纸鹤》，千颗心在缝里飞。当初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小孩子们走在路上都会跟着唱出这一句。这个故事是李安修老师的帮衬作品，顺着唱歌人的思路，帮助他传递想要表达的心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
1: 春天是绿色的，在心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
4: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独唱的歌，那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作品。

这是很悠长的一首合唱的作品呢，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多少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像李克勤、彭佳慧、刘嘉玲，还有陈小春、钟汉良、游鸿明、梅艳芳、刘德华都在其中，还有古巨基、邱海正。这是1997年发行在《定做一个天堂》同名专辑当中，由李安修作词、陈芙蓉作曲的一首合唱的作品，为我们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为你的心来打造一个梦想。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声音《女人花》。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1997年，李安修作词，陈耀川谱曲，是梅艳芳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是她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想到梅姑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出来的旋律。一副低沉的嗓音配上这样一首《寂寞与心碎》，情感表达的层次鲜明强烈，整首歌当中充满了古风古韵，老上海旋律的承袭让她即使苦也苦得温柔似水，寂寞更显得沧桑生动，字里行间的缝隙里面都能唱出我们心中纤维的作品，反复吟唱或者是反复聆听都是不厌不倦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小琪，任贤齐，爱你在伤口。

这首李安修作词的《爱你在伤口》是收录在任贤齐2009年发行的专辑《期待》。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风云决》，其实也是由李安修老师献词的作品。他和小齐联合写了一首充满江湖气息的武侠风。在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挑选这首主打歌，而是找来这首同样很耐听的歌来唤醒我们的耳朵。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联想到谢霆锋的《旧伤口》。对比过两首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安修老师的这版词呢，像是《旧伤口》的升级版，将文字扩充之后，具体显现了很多。忘记需要多少次流泪，拒绝不停提醒我，我想放开却越紧握，你早已烙印在我胸。这几句词跟旧伤口当中的旧伤口伤了你多久就跟了我多久还不肯放手，表达的其实是很接近的。两首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却让我们有一种听串台的感觉。音乐的共同之处就是在这些微妙当中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从1995年开始，古巨基与音乐人张家天合作之后，演唱生涯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唱法到演唱风格，再到渐渐挖掘他的演唱实力，这个时期的古巨基事业的走向是快速向上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它是发行于1997年，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李安修填词，陈富荣作曲。这首歌的名字又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钟表的结构特点和主要用途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计算时间，但这只忘了时间的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越走错越多，只是错误被人唱得比较轻松而已，没有一丝责怪和埋怨，反而有一点点的洒脱。这就是早年的古巨基，声音非常的清澈明亮，真假声的唱法也转换自如，早期走青春偶像路线的样子。

0: 什么？你说。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

0: 时志愿者。
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管，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0: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啊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及整体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和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那么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护胃指南，做到7点告别肠胃不适。B 族维生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环节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缺乏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因为他们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了呢？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夏天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

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那么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大汗淋漓呢？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适合你的运动处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很多朋友还关心啊，我的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答。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晒的这个事儿哈。进入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所以呢，很多人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哈。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里，任何一天打开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先确认它是否安全。首先确保它是没有开封的，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水油分离，没有变成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霜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呢，需要用力摇晃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可以用的，当然在保质期的3年之内哈。还有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那么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比如说它画着一个小瓶子，旁边写着 6M 就是6个月， 12M 就是12个月，就是说开封之后在6个月之内或者是12个月之内没有用完的，那么就不能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的防护效力。防晒剂它的最主要成分啊，是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会通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等等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

0: 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常常被忽视。那么想一想，如果说一把伞的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啊。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还有就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油相融。那么如果说乳化剂失效了，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了。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使用防晒霜，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大概是一元硬币的大小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呢减少一半， SPF 55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 30%， 所以说要保证足量的去使用。好，还有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注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防晒霜，不能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了，我就能保护我一整天哈。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了，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补涂了，只有说我们在完全户外的情况下2个小时补涂一次。在涂完防晒霜之后，晚上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还要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和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像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阳光时，也别忘记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 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吧。肠胃健康是指胃和肠道的良好状态，包括消化功能正常，肠道微生态平衡良好，以及对外界刺激和病原微生物有适当的免疫应答。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今天向您详细的阐述这些保护肠胃健康的关键措施。在调整饮食结构方面呢，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只包含着整个谷粒的食物。全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比如说贝塔葡聚糖啊、阿拉伯树胶等等，它们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防止便秘。权威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是25到30克，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的产品，并适量的增加摄入。第二呢，是合理的使用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的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每份100克的水果，还有3到5份，每份100克的蔬菜，以获得综合的营养。另外呢，要适量增加功能性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某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还有可明显增加粪便的容积，所以呢，可以短期的治疗便秘。但是长期过量依赖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总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补充一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是可取的。另外就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汉堡、炸鸡、披萨等快餐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脂肪肝、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应该尽量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频率和分量，一周进食1到2次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要合理的进食蛋白质，维持肠道黏膜的健康，适量的添加瘦肉类。优质蛋白质对维持肠黏膜的细胞结构至关重要，瘦的猪牛羊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也好，建议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120到150克，烹调用煎烤等方式，不要吃太咸。还有就是适当的食用藻类，鸡蛋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富含卵磷脂、叶酸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每周可食用3到5个鸡蛋，但是要避免生吃，以煮、煎、炒等方式烹调。适当的食用天然奶酪，比如说原味乳酪等等，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益生菌，有利于肠道健康。尽量选择低脂的奶酪，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30到50克。还有就是科学作息，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睡眠。夜间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会导致胃肠的激素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我们应当早睡早起，入睡时间呢不要过晚。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经常熬夜，各种原因导致的偶尔熬夜问题还不大，但是长期熬夜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应该培养按时睡觉的习惯，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最好啊，实在睡不着的话，11点钟也要开始进行入睡了，养成规律的作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肌肉的张力，对肠胃的健康有益。 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第四呢，就是补充益生菌，优化肠道的微生物，像天然乳制品啊、益生元、发酵食品都是可以的。发酵食品还包括腌菜、酱油等天然的发酵食品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可以适量的食用。要注意啊，腌制食品不能过量食用。第五个保护肠胃的方法就是保证日常充足的水分摄入，正常量的饮水，防止脱水。每天饮水 1.5到1.7升，可以用水杯计量每天的饮水量。还有就是多食用含水高的食物啊，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番茄、莴苣等高水分的食物。在出现便秘的时候，应该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软化肠内的食物残渣，刺激肠蠕动。补充水分是治疗轻度便秘的首要手段。第六个方面就是密切的监测肠胃健康，定期去做肠镜和胃镜检查，这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有条件的人群在40岁后应该定期进行肠镜和胃镜检查。大便常规检查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隐血、菌群等情况，可以了解肠道健康的情况。有肠胃问题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营养指标监测可以检测出血红素、白蛋白、维生素等营养指标，评估营养状态以及肠道的吸收功能。第七点就是减少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心情。过度焦虑容易导致消化异常，可以通过深呼吸、聆听音乐、积极沟通和交流等方式卸下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了一些症状。那么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吗？ B 族维生素缺乏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呢？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怎么说。
6: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 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金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金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三分之一到一半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共同来了解夏天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以及装了心脏支架之后还能够放心的去运动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2.9。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在夏季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为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首先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温度的方式，当体内的核心温度升高，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降温。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舒适。但是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钠、钙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现在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此外，适量出汗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过度出汗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汗为精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阳气随汗泄外泄，损伤正气，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的粘稠以及电解质的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的发生。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是韧带损伤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的情况。对平时不运动、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概率。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运动前需要了解患病史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以及运动量，减少运动风险。那么哪些信号代表你运动过度了呢？头晕或者是呕吐，这是过度运动的明显标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运动进行休息。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是酸痛维持了一周还没有消失，就是运动过度了。胸闷或者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可以促进睡眠，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差了，或是睡不着了，这可能就是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处方呢？夏天运动啊，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的。一般人群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老年人要量力而行，选择和身体的素质和健康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
第二个要注意运动时间，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在早上6到9点或是下午16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30到1小时比较好。第三呢，要注意运动强度了。心率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简易指标，一般是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60%到80%。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了160到180次每分钟，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较多，则不要喝水过猛，以免增加心脏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一般在120到130次每分，感觉微微出汗或是有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心动过速或心跳突然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运动。第四呢，就是运动项目，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那么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登山运动的，在下山过程当中，膝关节承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上班族了。上班族平常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做大量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以选择平常的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上班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比如说用爬楼梯代替电梯等等。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做四件事，大量出汗之后呢，做错四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也会加速血液流动，所以呢，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洗热水澡，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呢，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因此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立刻洗澡，冷水澡和热水澡都不要去立刻去洗。

0: 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大量出汗之后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加的不利。另外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会使原来的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会浸渍，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捂痱子。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最好是换上速干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纯棉的衣物来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衣服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身上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些为什么夏季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我们要注意心率啊，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还有运动量一定要注意，以及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那么这些呢，要自己记住，并且告知给家里人啊，一起科学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加倍的健康。那么有一些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这也是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读。
1: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年轻人的耳朵的听力健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了，只要是出门没戴耳机呢，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哈，度日如年，分外的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没带翅膀。耳机可以让年轻人无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追剧、打游戏、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屏蔽周围嘈杂的外部世界，轰鸣的地铁、吵嚷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等等正在找上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像手机。这个时候呢，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地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到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受损之后死亡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 WHO 世卫组织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如果超过了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的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了。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里，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 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岁到15岁

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够让你听清音乐呀。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够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听力呢？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在夜店、酒吧、体育赛事等噪音较大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定期短暂地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体的噪音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戴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第二是注意耳机清洁。长期佩戴耳机可能会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长期佩戴入耳式的耳机呢，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导致形成叮咛栓塞，所以应该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因此要避免睡觉时戴耳机。还有就是佩戴耳机的原则，佩戴耳机时呢，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音量不要超过60%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的音量。第四呢，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如果是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整耳机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时，像在地铁上、高铁上、飞机上，可以选择使用降噪耳机，但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因此在行走、跑步、骑行、开车时呢，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是使用通透模式，以接收更多的外界环境声音。那么最近几年还流行的骨传导耳机呢，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声音，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因为无法隔绝外界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地调高音量，从而损害听力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耳朵感到明显的不适，那么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良好的用耳习惯从现在开始坚持都不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10: 那怎么连线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516345860 3, 055-634-5803,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问题了。另外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9: 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啊！特别爱跟大家在评论区互动，
10: 是
9: 啊，但是恶意的攻击我们就直接拉黑了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聊一聊，那么我们在节目间隙呢也会多回答一些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各位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
10: 粉丝灯牌亮一下，
9: 没错了啊！很多朋友们怎么连线？你至少先挂个灯牌吧，1分2分的，真的。但凡的超过1块钱我都不管你要，对，1分2分的，对不对？你表达一下对我们的支持嘛，这没问题吧？
10: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常来看，
9: 哎，对，没错了啊，大家可以多点点关注，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开播提醒的，开播预约的，哎，设置一下，有特别关注的点一波特别关注，好不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那不多说了，今天这几个事儿啊，最近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先那什么一下吧，
10: 汇报一下进展，
9: 哎，简单汇报一下进展好不好？昨天有一个北京越野发现自己的是展车，我再说一遍，展车不是新车，
10: 对，展车不能当新车卖，
9: 展车不能当新车卖的，你展示过了，你抛到你拖到展上去，或者在 4S 店门厅里放过了，展车就是展车，你明确告知到别人可以卖的，但是你不能骗他，这是新车，哎，或者混淆展车跟新车的概念。
10: 对，
9: 昨天这位刘先生就买在北京越野买了个 BGO40
10: 增程版，
9: 哎 ，BGO40 回家发现是展车，为啥呢？哨兵模式发现有视频、
10: 照片，
9: 哎，有图有真相了。那这事儿呢？昨天我找到了北京越野，怎么说？
10: 北京越野说他们确实不知道是台展车，原因是这台车从别的二网调过来的。
9: 跟我装不知道，
10: 这个他们的 PDI 检测流程呢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车主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赔偿，车主诉求不是6000块钱补偿吗？达成一致了。
9: 我告诉你还是知道，但是不重要，你知道错就行。哎，你原来知不知道没人管你，现在你知道错就行。而且我觉得北京越野处理挺好的，
10: 对，
9: 很及时，很爽快，对吧？那我们遇到那种为个300-500的跟车主一直在扯皮的，不有的是吗？6000块钱给了。挺好啊，挺好。那还有一个乐道两位车主，一位是硌屁股的，啊，坐着长时间长屁股疼；还有一位车主是原来买了85度电，说能够降回60度电，官方也出了方案，说能降到60度电，现在不给降了。 这俩是不是怎么说？
10: 嗯，一个是能降电了，另外一个是座椅搁屁股换海绵。
9: 啊，换海绵啊，就暂且先这样，因为他们现在初步进展了，后续他们还要继续沟通，继续来处理。
10: 处理
9: 不好，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请大家放心啊。今天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啊。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
10: 嗯，换电机的。
9: 这猛龙这个，
10: 嗯，
9: 赵先生说换完电机之后不给他备案，所以他担心。你说你不给我备案，电机换了号都不一样了，你会不会以后哪天被查有问题啊？怎么说了？
10: 现在配件已经到了，正在给车主换，换完之后会带着他共同去到车管所去确认一下是否需要备案，不需要的话就没有了，
9: 就等于还是有可能不需要备案的了。
10: 对的，因为他换这个同款同型号的电机是涉及到不备案的需求的。
9: 哎，好嘞啊，下一个啊，还有一个上汽奥迪的黄先生说车自燃了。
10: 嗯，是，
9: 昨天我们也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车一旦发生自燃，是在火势很小的时候把火灭掉好呢，还是等它烧光了好？
10: 哎，
9: 不是，因为你不等它烧光，你把火灭掉了之后，它就是一辆火烧车啊。
10: 对。
9: 然后你通过简单的维修就修好了，但是它也是火烧车啊。
10: 是。
9: 对吧？那你烧没了，
10: 你直接全损了。
9: 它就全损了。
10: 嗯。
9: 所以到底哪个好，我也不知道。
10: 不知道。
9: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按我来判断，还是火势控制在小范围最好。
10: 是。
9: 为啥呢？你避免再给别人再烧了。
10: 对。
9: 那你就不是
10: 其他的财产损失。
9: 对，你在，对，你别到时候你赔完自己不够，还得赔别人。
10: 是的。
9: 而且这种火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控制。
10: 嗯。
9: 你说我行吗？我能不救了？我等它烧完吧。我的天，你一旦等它烧完，烧完它不一定灭啊。
10: 是。
9: 它再给别的引着了。所以大家要，如果自己不要，尽量不要救啊。火起来之后，车着火了，它的电车着火了，自己不要上去救去啊。一定要报消防，消防专业的消防人员来进行灭火啊。如果身边有灭火器，尝试一下就好。
10: 对。
9: 发现灭不了，千万不要硬来啊，千万不要硬来。怎么说他们换什么了？
10: 现在是给车主协商方案中，大概这两天会出。
9: 这两天会出是吧？
10: 嗯，
9: 等他们两天啊，等他们两天。还有这个海狮，怎么回事？
10: 你的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功能。
9: 呵，天神之眼。
10: 车主说，我的诉求是希望你能不能升级的更好用一些。你不智驾兜底吗？你不是应该很靠谱很有信心吗？
9: 不是，智驾兜底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0: 对， 对， 对。
9: 而不是说我们叫天神之眼，它真是天神之眼了。就我还是要给消费者普及这个事儿。
10: 是的。
9: 他叫什么名字你别听这个名字，你光好听不好听就行。
10: 天神之眼不代表有上帝视角。
9: 对嘛，你这对吧，这个事儿他们要怎么说？
10: 现在车主在旅游，但是要邀约车主到店里读取一下当时的数据，
9: 然
10: 后厂家会分析给出更好的使用建议。
9: 哎呀，还有心情旅游呢，那你旅游旅去吧，但旅的过程当中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天神之眼了。
10: 那是的。
9: 啊，刚出过事儿还敢再用啊，不要再用了。行了，这几个事儿基本上都有进展。包括长安汽车那个不给人数据那个，数据给了，大家看看这数据来，看懂吗？里边每个字母每个字符你单拆出来都认识，但是你拼在一起你一个都不认识。
10: 因为是，
9: 我也不认识，要解码的。
10: 对，要解码。
9: 长安玩的真花呀，长安是真会玩啊。
10: 他们是觉得车主拿到这个就可以去做第三方鉴定了。
9: 那我不得自己先看看吗？
10: 嗯，对，他们觉得你找第三方专业的来看就可以了。
9: 玩的真花呀。啊，华为哪个？哦，华为，哦，自助泊车那个是吧？自助泊车事情极其复杂，
10: 直接对，
9: 极其复杂。我就跟他现在在调查，在调查，
10: 嗯，
9: 复杂到什么程度啊？复杂到鸿蒙智行得知到车主唯一次报了碰撞事故的过程当中，车主的腿在车外边，人身子在车里边，你咱也不知道他怎么自助泊的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怎么误触了档位呀，还是怎么样，就是自动泊车根本没有激活，属于失控的状态，所以这件事双方还在调查。
10: 嗯，
9: 那我们再了解了解啊。长安这个等会儿我们找长安啊，找长安，不给，开始不给，说车没问题，后来呢在压力之下说给，发现车又有问题了。
10: 嗯，
9: 给了这么份东西，没有人看得懂，需要解码的。当然这不是我看不懂啊，是人都看不懂，需要专业解码的。他给消费者这么一份东西，消费者能看懂吗？你给他个能看懂的呀，你不都有吗？别人厂家也，就你长安没有，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长安那个智电 IDD 啊，那个车。
10: 对，长安智电 IDD。
9: 好，今天不多说了啊，今天第一位车主直接上线，好不好？那个事儿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1: 啊，免贵姓池。
9: 池先生，什么车？
11: 理想 ONE。
9: 理想 ONE，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1: 七万多吧。
9: 七万多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11: 啊，二一年。
9: 二一年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11: 就是那个高速路上刹车失灵，然后就是应该是提前发现了，我父亲开的车提前发现了，就在高速路上没法那刹车板踩不动了，
9: 等一下
11: 动了，就是
9: 等一下，等一下您再说一遍，你怎么了？刹车失灵了？
11: 对，就是他一开始是他上午的时候是因为导航，他突然。

0: 错乱了，然后到下午3点钟左右，在高速上，他那个那一段前面没车，我发了那个行车记录仪，能不能清楚的看到？没事没事，我等会儿看。咱们先不说导航错乱，你就直接说这个刹车失灵的事儿，是你爸爸开的车是吗？啊，对对对，我父亲开的车，刹车失灵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车流中，这个是闪转，它腾移的一段时间后，实在是没办法了，选择性的撞向了大货车尾部，然后当时他们那个
1: 那个4S店给当时给出说是AES什么介入了，然后我父亲又踩刹车撞上去了，后来他又推翻了，就说跟他们没关系，刹车是正常的，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
0: 石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反正从目前来看，目前没见过真的，就没有见过一个是真的刹车失灵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1: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就是他不是瞬间刹车失灵，他就是那一段时间内，他已经是无法踩制动了，因为前后事故前六分钟之内，就那个刹车一点都没亮过。石先生，我就跟您这么说啊，没关系，等会儿咱俩再说您的证据啊，我先跟您这么讲一声，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网上也好，到节目当中也好，各种各样的车主，什么特斯拉，各种各样的车主，说自己刹车失灵，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刹车失灵的。
0: 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那我，我不就是你是说我们就是，
1: 不不不，我没，
0: 无理取闹
1: 啊，不不，我没说你，池先生，我就说之前的事儿，因为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啊，刹车这种构造啊不大会失灵的，您明白吗？
0: 因为它是电子的，它电子它跟油车不一样，它电车，然后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我父亲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大相信，但是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我感觉我相信我父亲说，因为他当时因为我母亲也坐在车上，还有一个阿姨，他们当时我父亲已经跟我母亲说了，说刹车刹不住了，失灵了，已经踩不动了，你们注意点，我已经现在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在闪转腾移了。
1: 池先生，
0: 非常危险的，在两辆车中间，
1: 刹车是这样啊，刹车这样。
0: 刹车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刹车失灵跟刹车没有助力是两回事，你问了您爸爸没有啊？说有没有使劲跺下去啊？使劲踩，就全身力气踩下去。就是使劲踩也踩不动，就是那种踩不动往上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很好反应，就是前后6分钟一刹车灯一脚都没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1: 我来看一眼啊，
0: 那种路，那
1: 数据给您了吗？数据，
0: 他拒绝提供，
1: 谁拒绝提供啊？
0: 4S店啊，你都怀疑刹车失灵了，他们拒绝提供数据啊？你给了一个很简单，就当时一个时速，我说你们提供详细数据，他让我们签保密协议，最后而且最关键一点，如果是这个不是 4S 店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的修车维修专家跟我们通过话，说是你说是可能是最后什么 AES 介入了，但是他前后后来他店长又推翻了这个说法，而给我们是3万，最后是33000块钱人文关赔补偿。如果他们没有做错的话，哪个车企会给33000块钱的人文补偿？
1: 等一会儿，他现在要赔你3万多块钱啊？
0: 对啊，他要赔我钱啊，
1: 现金吗？
0: 他赔我。
1: 对对，不是，他说是给油卡还是给积分，最后就是33000块钱，让我们签保密协议。那明显是他是过错方，他也不想承认这个过错。我跟你讲啊，石先生，我关键是什么呢？我的关键是什么呢？第一，他肯定有事儿，要么不会赔钱。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一定是刹车失灵，但是一定有那儿有问题。
0: 对对。
1: 就
0: 我现在就要真相。
1: 你不要嫌，就要真相是吧？
0: 我要真相，这个他要不要？如果是他们的错，他该赔我车，赔我车，给我修车，修车。他现在就是只说是说是，哎呀，你们受惊了，给这个人文补偿，算是人文关怀。
1: 给说给你们吓一跳，赔你点钱呗，还这意思？好了，我先看你除了视频之外，他给你那个简易那份东西上面有什么？你能方便给我看一下吗？
0: 简易东西。
1: 他好像就一个，
0: 有一个简易的东西，我是发到你微信上吗？
1: 对，你发过来，然后那个保密协议你也发过来，我看一眼，给你。
0: 保密协议他连拍照都不让拍，他当时就说你就给我们瞅了一眼，就是说这保密协议也不给我们，就是说直接就拿走了。
1: 好嘞，你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啊？
0: 那我打过这个理想的这个官方客服啊，但是那个他们官方客服就让这个门店来解决，门店就是一直就是。
1: 你是哪儿的呀？
2: 我是在北京，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在北京，是5月19正好那个五一假期来北京上我这玩，最后开车回山东回烟台的时候，
1: 嗯，
2: 在路上发生的，快到家的时候发生的。
1: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这个理想汽车不好奇吗？别人都质疑你刹车失灵了，他也不好奇，不给你看看数据啊？你找过他们几回了？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的？
2: 已经差不多前前后后来回这个拉扯了一个月吧，他们就是看了数据，给我们一个简易数据，说数据显示刹车都正常，说我们是误踩刹车。我说误踩的，我说他你前后视频，他不是说瞬间的，我们瞬间撞上去。我说已经知道刹车失灵了，我们在闪转腾移，左右来回变道，您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看了，他如果是瞬间刹车，我们踩错的话，他不可能说是我们已经知道刹车刹车。
1: 对，我理解，我明白，道理方面的东西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能理解。您稍等一下，您稍等，别说话啊。那个谁啊，把那个我要看第二条视频，下面那个3分钟，下边的，对，就他。您稍等啊，我看一眼你的视频。
2: 嗯。
1: 喂，哎呀。这要命了，你这个，哎呀，这完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降不了速吗？
2: 完全降不了速。你看了那个刹车，但是一点都没亮。你说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他不会一脚那种情况，他不会一脚刹车都不踩，他是完全踩不动的，刹车灯都没亮。
1: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对。
1: 然后你的为什么后面油门踏板亮着啊？
2: 他那个脚，因为刹车，他可能是他。我当时让他提供，他也没提供。那个脚他放在刹车上，刹车踩不动，他可能就放在旁边碰了一下。
1: 可能撞的时候
2: 油门稍微亮
1: 啊，可能撞的时候脚进行了偏移了。那副驾驶气囊都爆出来了，
2: 对对对，
1: 人有受伤吗？
2: 还好，因为他是提前知道了刹车失灵，他提前就做好了准备。车上人当时3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爸说了，是没办法了，咱不能撞那小车，就撞这大车吧，就撞小车，可能就车毁人亡了，就直接怼大车屁股后面。而且那个大车司机当时那是处理的非常好，他一直在减速，就带着我父亲慢慢把车速给降下来了，靠边停了、
1: 哦，
2: 就是说他没有急刹车。
1: 行了行了，
2: 急刹车的话可能就还比较
1: 严重。明白了明白了，上一条视频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我再看一眼。嗯，这集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失灵呢？
2: 大约就是在他发到前面有碰到车流的时候，他想减速的时候就减不了了。那会儿他就发现减不了了，应该是大约。您
1: 还踩着电门啊？这时候还踩着电门啊？还在走，还是加速在走。好，现在不加速了，还在加速。
2: 对。
1: 他这过程当中他有在踩油门的，等于遇到车流的时候他想踩刹车，但是刹车都没亮是吧？
2: 对对，刹车就是踩不动了，他那时候已经给提前就告诉车上人了，现在刹车踩不动了。
1: 不是啊，但是你还在踩油门啊。
2: 你看你往后看，就是看
1: 我知道
2: 他那个
1: 我知道
2: 车流的那时候
1: 我看到车流那里了，在车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刹车都没亮，那个油门踏板灯还在亮啊，还在时不时亮一下呀、啊。
2: 因为他是要从那2辆车中穿过去，他没法踩刹车，他有些时候他要从那车穿过，他要加速。这个我想如果是正常开车司机都知道，你要超车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踩油门
1: 加速。那刚才您说整个6分钟他一直存在着，一直是刹车失灵的状态，你这没有啊，他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在时不时的去点这个油门踏板啊。
2: 因为刹车点不动了，就是刹车就是你、
1: 哦、
2: 他这6分钟刹车已经失灵了。
1: 你刹车点不动，你也不能踩油门啊，你都已经降不了速了，你再加速啊。
2: 他你看他前面他是穿过几辆车中，他如果不点油门加这个从这个车两个车道的车穿过去，他当时就已经撞了。他是想加速超车，然后找一个空地方看。
1: 不，你首先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他也时不时在踩油门踏板，所以这整个六分钟的视频没有办法证明刹车失灵6分钟。我这样说，您是否认可？
2: 那我就，我感觉我，
1: 哎，你认不认可也、
2: 就是，
1: 你认不认可也没关系，我让理想把数据拿出来，咱们可以找第三方，好不好？
2: 对，我下面就是想，他为什么要拒绝提供我们数据，而且要给我们赔偿呢？
1: 啊，给数据了是吧？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看一眼，没事。给你这个 PDF 这个东西，我看看什么东西，您稍等一下啊。理想汽车在吗？他们，您稍等，我找一下理想汽车，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他们给你个东西。手机可以打开吗？
2: 手机可以打开。
1: 没事，我自己看一下。 不就是数据吗？给你的不就是数据吗？理想制造车销售有限公司、烟台有限公司，不给的就是数据吗？你稍等，我看一眼啊。采集时间、油门开合度。但是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简易。
2: 对呀、啊。
1: 几点几分几秒？他有关于这份数据的说明吗？
2: 没有，完全没有。我说要详细数据，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维权，咱们维权主播的就是调的厂家数据，
1: 嗯，
2: 完全跟这个不一样，
1: 啊、不
2: 特别详细。所以说我就感觉我
1: 他这个也行，
2: 不给
1: 他这个也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现在把这个数据和你那个视频对上。我等我下个节目帮你看啊，来吧，那个理想汽车啊，理想汽车上线。那比长安这数据好多了，你看长安这个没一个能看得懂的，他那个至少还有这个油门啊刹车这个度呢，但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视频对上，他时间点我要对上，现在还对不了。理想汽车上线啊，他怎么处理这事儿的？他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来听听理想汽车怎么说吧。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8161。
1: 06816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那个池先生说他父亲开车啊，然后在北京回烟台的路上存在着刹车失灵的情况，这件事他们也找过你，帮我看你们后台的进度处理进度
3: 啊。我明白您这个情况，然后是首先这样的，然后确实非常抱歉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关于用户反馈的情况呢，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协助用户进行处理，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处理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和用户以及您这边取得联系。
1: 先生啊，我现在让您帮，我现在需要您帮我看池先生给你们打电话之后你们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度，和他现在怀疑你们这辆车刹车失灵了，你们有没有你们的说法？让你们说你们可别不说呀，到时候我视频发出去你可别讲你们怎么不让我说这事儿，事实啊，我们没有刹车失灵啊，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没有刹车失灵我可不信呢。你要数据现在说。
3: 是这样的，主持人
1: 您说
3: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加紧时间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1: 不是先生啊，我说的您听不懂吗？您现在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你说我们正在处理中，我们接下去再去核实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查都不查，你告诉我给你们时间，给你们时间你们干嘛去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3: 是这样的，主持人，用户确实有和我们这边取得过联系，
1: 然后呢
3: 我们这边也在加急的去核实这个情况，然后找相关的人员去协助处理这个情况。
1: 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五月份发生的事故，五月份出的事儿，五月份就质疑刹车失灵了。你知道现在整个在我们汽车行业除了自燃就刹车失灵最受到关注了，事儿最大了。有人质疑你们理想汽车、理想万刹车失灵，质疑了一个多月，你们不用给点说法吗？
3: 我能理解用户当时的这个担心的一个心情，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当然，我们希望帮助用户尽快去处理、解决好问题。当然，然后也希望您和用户给我们点时间，我这边去加急处理跟进。
1: 哎呀，就是刚才就一个评论区有个人说的很好啊，就感觉您咱俩这不是在对话呀。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3: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情况，
1: 就是、
3: 然后我再加急去处理一下。
1: 不，
3: 因为我们确实有内部去沟通，也在去加急处理一个问题。相关人员呢，我们也在去积极的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1: 您在说什么呀，先生？您在说什么呀？前两天刚表扬过丽江客服中心专业。要把事儿先说明白了再讲你们那套话术，你这套话术不是万能的，因为这套话术再好听都会显得假大空，因为中间没有事实的依据呀。首先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刹车会失灵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啊？告诉我一声，让我也等两个月吗？
3: 是这样的，就是那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在24小时之内会尽快和您以及用户取得联系的。
1: 这样啊，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数据啊，你们给了一套数据，我等会也会去看的，因为现在我跟那个视频对不上，他到底踩没踩刹车，刹车踩不踩得下去，是刹车失灵还是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完全正常，你们给出一套明确的说法。当然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认可的第三方推荐给消费者，然后你们共同去做司法鉴定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事儿钉是钉卯是卯，一定要说明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理想顶着一个刹车失灵的帽子，对你们可太不好了。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呀？
3: 这个我能理解。
1: 行了，不多说了啊，下午跟我们联系吧。真行。就待会儿我生气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给你扣这么大的帽子了，你着点急吧你。刹车失灵是不大会刹车失灵的，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刹车这个东西它的属性决定的。就是反正往前倒推30年没见过刹车失灵，我就只能这么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谁刹车失灵了。
4: 很难，
1: 它很难刹车失灵，你知道吗？它的结构决定它很难刹车失灵，所以说刹车完全没用了。你在高速上有定速巡航退不出去的，你倒有，但是你说就是我正常在开，然后刹车就踩不了了，怎么踩都踩不下去，刹车最终失灵了，我是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好吧。所以说你在这个事实固定下来，你再去推别的事情嘛。当然我也不觉得消费者是那什么，我觉得很多给别人误以为是刹车失灵都是刹车没有助力。嗯，你刹车有助力之后它不是踩很轻的吗？没助力是倍儿硬，
4: 踩不下去。
1: 为啥呢？因为你刹车线连刹车片到刹车盘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需要你脚踩下的机械力去让它刹停了。你想想看，它跑个100多码，100多码靠机械力给它刹停，你得使多大劲儿，很难。所以大家会感觉，哎呀，怎么踩不下去呀？刹车失灵了？不是的，这不是刹车失灵啊！你看那么多起诉的，你谁赢了？他没车损险啊？啊，池先生啊，池先生，哎，你没车损险啊？
2: 哎，啊，
1: 那你这钱让他们出吗？要？
2: 如果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出，如果不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认。
1: 哎，
2: 而且这个我们不会说是去赖理想干嘛的，因为我们家里是3辆理想车，这个是我退下来给我爸爸了，给我爸开。当时因为他
1: 池先生
2: 老人开车不多，就没上这个。
1: 池先生，我跟您讲啊，从咱们两个对话这么长时间来，我听您说话呀，这个状态呀，包括您表述的清楚程度啊，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认为您是无理取闹要讹人家，从来没有过。这首先你信、
2: 对
1: 、因为您信任我，同样我也信任你们。我更其实相比于你们信任我，我更信任你们。我相信你们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每一个人因为知识的体系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不同，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刹车失灵还是别的原因。那事情搞清楚了，家里叔叔阿姨受这个伤也没白受嘛，下次就知道了嘛，对吧？避免下回又有这样的问题，那是不一定有这么运气好了嘛。我完全能理解，您放心啊，这个事儿肯定让理想给您个真相。当然了，最终如果理想说的您不信也没事，有第三方的，好不好？
2: 可以。
1: 哎，下午这个数据我们先帮你看看，我下午好好对一对，对完之后，到时候我们也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好不好？
2: 啊，可以，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跟理想沟通的话，他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理想态度跟您刚才说的，他跟打电话，他一直他跟我也是这么说，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联系过，就是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他说一直跟进，就一直拖了我到现在，只有4S店跟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方案，最后一开始说是1万、2万、3万，最后到3万3，说3万3人文关怀，让我们签保密协议，就这样。然后理想总部那边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就来说来讲这件事。
1: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理想还在吗？你们真
3: 好，我在。
1: 哎，你还在啊？听听你们消费者的说法吧。首先啊，我跟你讲啊，这个068161号工作人员，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没人讹你们啊。你刹车失灵就刹车失灵，你没刹车就失灵就没失灵。但是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事实，你们可以赔的钱，可以不赔的钱，不是每个车主找你们都是为了钱的。人家爹妈在车上啊，对吧？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是最好，最好你们不是用嘴说的，因为消费者体验过了，所以打你们客服中心永远是这样的，永远说是理解，永远说我们很关心，永远说不感到抱歉，但永远没有人联系他。我再难听话，我留到以后再跟你们说。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消费者，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儿，整件事情捋清楚。我相信你们也很好奇，就算没刹车失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撞大货车才能停下来，你们不好奇吗？下午等你们电话啊，您稍等，下一位吧，太多时间了。但是这事儿我们要搞清楚，你到底，但是你指不定有外衣呢，那前无古人不一定后无没有来者嘛，你万一来，对吧？理想披着外衣来了呢，是不是啊？不太可能啊，可能性低，但是不一定不代表没有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1: 你是贵姓？
4: 啊，我姓潘。
1: 姓潘是吧？
4: 对。
1: 哎，潘先生，贵姓不不呃

0: 潘女士啊，抱歉，潘女士什么车呀？
1: 我当时我是中间商，我在5月18号的时候在东莞汇基长海专营店拿了6台车，跟他们没有合同，他没给我出合同，但是他给客户出了合同。
0: 不是，我说啊，你们的跟他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呀，还是单拿的单次？
1: 啊，一直长期和经常有合作的，
0: 对吧？那你们就正经二网了，不是单独经销商了，不是单独的店了，
1: 不是
0: 啊。好，我了解啊，你打了5台轩逸，以前多少钱啊？
1: 5台经典轩逸当时是优惠24000给我的，24500给我的。
0: 那按照您的这个经验呢，它的优惠大不大呀，力度？
1: 正常价格，因为它这个价格是正常，因为它当时因为很多店是不能开真票，它这个是能开真实税发票。
0: 那就等于说它还是在发票上体现了你们反正有一个更大的优惠力度了，是吧？
1: 对，当时那个销客的话，他既是能开真票，然后优惠力度稍微比其他店稍微会好一点点。
0: 就等于说反正这家店肯定是要比其他店好的，所以你一下子买了6台，然后再卖给客户，是吧？一共多少钱给了？
1: 这个是那个客户打的款，客户打了有加保证金，有一台车是打了29万多，有一台是销客是打了9万多。
0: 29万多是？这车有29万多啊？
1: 5台车嘞，5台经典轩逸就29万多，加保证金15000，保证金还有15000呢。
0: 等于说现在都是客户单独打款，你只是介绍是不是？
1: 对，是。
0: 现在这家店怎么了？
1: 现在这家店是这样子，我5月19号打的经典轩逸5台车的款，5月20号打的是那个逍客1台车。
0: 你就说过了，我说过了，你就说这个事儿，这店怎么了？现在，
1: 这家店里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把合格证给到我们，一次说我再安排给你们处理，当时都没有。
0: 店还在吗？
1: 在，但是就是没有说正压在银行了。
0: 那肯定是压在银行了，他在手里不就给你了吗？那个叫什么店啊？
1: 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
0: 啊，长海专营店，他还在网吗？退网了没有啊？不知道，
1: 没有退网，我知道啊。
0: 但是经营困难了，是吧？
1: 对，
0: 抵押在银行给不了你们了。
1: 对，
0: 你们
1: 赎证，他说
0: 你什么时候给的钱啊？
1: 5月19号跟5月20号，
0: 这不2个月了吗？快。
1: 对呀、啊，就2个月，我之前不是也联系你们，没事，
0: 我们是要点时间的啊，都理解。你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事，没别的事了，是吧？
1: 啊，
0: 我是不是没有别的事儿了？就这一个事儿了，
1: 就这一个事也很大的事啊！
0: 是是，
1: 我这车子人家经销商
0: 是
1: 放在那里也很大个事啊，对吧？
0: 啊、对，我知道啊，这个你不着急啊，女士潘女士，而且现在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找你啊？他不找那个店去啊？
1: 店里也会找他，也会找我，但是说实话，就算不找我，我也良心过不去啊，在我的介绍下，
0: 哎，
1: 是不是啊？
0: 特别好，潘女士放心啊，这事我帮你解决。那个，你把这店给我联系来。在什么东莞
2: 汇金
0: 长海啊，汇金长海日产的店啊，日产的店。来，东风日产的先生吗？来，东风日产。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女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827。
0: 68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7，来帮我查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东莞市的这个店现在在网吗？经营状态告诉我一下。
3: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查看到东莞汇金长海 4S 店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0: 嗯，等一下，未解约为正常营业还是未正常营业？您说清楚。
3: 对不起，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0: 他没有解约，怎么叫非正常营业啊？
3: 就是店里目前是
0: 出情况了，
3: 正常营业，但是还没有走解约流程。
0: 啊，经营异常了是吧？
3: 对，是
0: 啊，你们说的是真有文化，文绉绉。经营异常了，经营异常怎么办啊？
3: 这边查看到潘女士之前反馈的问题，我们之前也是在厂家，也是相关工作人员在跟进中的。
0: 你们这，你跟进2月，啥信息没有？睡到哪一步了？我听听。
3: 目前后台回复的是接到客户投诉后，我店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告知客户现在需要晚一段时间合格证才能够给到客户。
0: 多大一段时间啊？
3: 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够按照后台回复来告知大家。
0: 哎，那没有问题的，女士，我问问您啊，您帮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异常的呀？最近2月吗？还是之前就异常了？
3: 是2026年7月7号。
0: 7月7号。

0: 异常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问问你们啊，问问你们，都不是问您啊，问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他在没有异常之前，经营一切都正常，是你们正经的授权经销商，他如果拿了车不给别人合格证，你们东风日产会怎么做呀？
1: 我们厂家要求 4S 店在以下任何一个情况下务必要向客户及时交付合格证，第一个是在交清全部车款时，第二一个在提车的同时，若合格证交付不及时，厂家是对专营店有严格的考核的。
0: 那现在你们厂家有这样的要求，我现在我是专营店，我不听你的要求怎么办？你再严格考核我，我退网，那消费者受损失了怎么办？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动作呀？还是你们就光要求别人呢，不要求自己啊？
1: 我们目前的话，具体的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跟进中，那这个情况我也会再次来去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没问题啊，让你们反馈。但是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东风日产一句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接到至少涉及到20个品牌的经销商倒闭的事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家是不管的，没有一家厂家是不兜底的。我希望你们东风日产不要做第一家啊，其他的有快的有慢的，快的很快，慢的很慢很慢很慢，但最终没有人说撒手了我不管了，没有。那这事儿呢，我转给你们啊，不是说你们去要求他就行了。为什么呢？他经营正常的时候也没少帮你们挣钱。消费者不看他看着，要是不看到他们挂那个大牌子写着东风日产授权经销商，他也不会到你们店里来交钱的。等于说他用了你们东风日产的信任背书，把消费者钱收走了，不给消费者车。你觉得你们东风日产没责任吗？再大道理不讲了，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下午3点给我电话，并且明确告知消费者什么时候给他合格证。不要告诉我你不想给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也不要觉得这事跟你们东风日产没关系，好吗？事转给您，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潘女士，
2: 哎，在的，
0: 哎，等他们电话啊，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
2: 好，谢谢，
0: 没事，
2: 非常感谢，
0: 没事，哎，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就不相信了，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还有哪个厂家能够不兜底的？你不兜底，你厂家也要认，永远车卖不出去。这个环境之下，你要不兜底，谁敢买车啊？谁知道你经销商明天要倒闭啊？
2: 我打了他们厂家电话，打了不止100次了，他们就是天天就这样子，跟刚才那个话一样，一直这样说。
0: 哎，没事，我会帮你持续找他们的，放心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帮100个左右了吧，合格证拿回来的，没问题的。
2: 对
0: 啊，
2: 我就是看到你们知名度这么强，这么好，所以我。之前我就说一定要一直联系你们
0: 啊！没事，等消息就行啊，等消息就行。真行，东风日产真不一定，但我相信不会，再难的厂家都不会。
3: 对，
0: 除非你就是不想混了，不行，我要走，我撤，我干不了了。
3: 你比市场先放弃自己。
0: 对，你要自己提前放弃了可以。朋友们，为什么我说厂家要承担责任？不是说老常耍流氓啊，你耍流氓，你了硬往我身上这个。道德绑架我，不是的，朋友们，大家要想啊，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消费者没有办法用肉眼识别哪家经销商会倒闭，对吧？所以如果厂家不兜底，我进入任何一家经销商，今天给了钱，明天他都有可能倒闭，我都有可能拿不到车，这不完了吗？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这位
0: 姓什么？
4: 姓
0: 魏呀，魏先生是不是
4: 啊？
0: 哎，魏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魏先生？
4: 深蓝。
0: 怎么了
4: ？S07。他瞬间就是前天瞬间从27%-28%的跌到掉到零，
0: 然后呢？
4: 直接就停了工时间了。
0: 然后你开着的过程当中，还是那个什么过程当中啊？
4: 行驶
0: 过程当中。
4: 嗯。
0: 啊，然后呢？深蓝怎么说呀？
4: 现在深蓝的意思就是说。到售后检测以后，说是因为我开启那个哨兵模式造成的。
0: 不是，你哨兵模式怎么会在行驶过程当中27%直接到零呢？
4: 他说是哨兵模式一直在工作，然后导致这个屏上这个电量显示不准确。但是我说你这不准确，你平时低于10%-20%一直都会提醒充电，但是这次跟我压根就没有任何提示，直接都掉下来到零了，跟那根本就没关系。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跟这个，你说你不准确，说不准确的，知道吗？就不要把责任推回。

0: 给你，他是把责任推回给你了，因为你开的哨兵模式我们才不准确的，你不开他也不准确，魏先生，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是社会就是在敷衍了事。
0: 敷衍了是吧？然后你什么要求？说要求吧，事不大。
1: 我现在要求退车嘛，你像这车开上根本就没
0: 完事。你退车是退不了，
1: 啊、
0: 你给过你退车退不了，你咋哪儿你就退车？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啊？
1: 我五月底买的嘛。
0: 啊，你刚买的？
1: 啊
0: 啊，你五月底，一个多月，俩月不到。
1: 啊，
0: 他们也没给你查，什么原因就掉成零了？
1: 查了，查不出来。
0: 查不出来，这样啊，这个魏先生。咱也不说你要求过分不过分，如果他查不出来给你搞不好，我让他给你退行不行？他如果能搞好你让他搞，
1: 那也行。
0: 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你这个、如果你不让他搞的话，你要直接退车的话，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帮您争取到最大权益的，你得理解啊。您稍等，长安深蓝是吧？
1: 是啊，对，长安的是
0: 啊，深蓝汽车在吗？真行，来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先生工号，先生工号，
2: 工号是6323899，
0: 6323899是吗？
2: 对，是的。
0: 哎，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魏先生找过你们没有啊？27%直接掉成零了，在行驶过程当中。
2: 管家这边需要核对下了一个魏先生的一个资料信息，魏先生刚刚核实是一个138。
0: 哎，我们全国直播的先生。你能不能不要暴露你们用户的隐私啊？你们不在意，我们很在意的。
2: 那个很抱歉。
0: 你说个尾号吧。
2: 尾号是那个1493是吧？
0: 对，就这个。
2: 这样我管家暂时还没有查看到那个车辆的一个信息。
0: 没有车辆信息啊，魏先生啊，你这登记的是哪个电话？别报啊，你说就行。
1: 稍等一下，我
0: 尾号多少的？
1: 我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电话。
0: 另一个电话，等外边报来，去外边报去。来，但是你个让魏先生先报，我先跟这个长安深蓝的客服中心聊一下。先生，这样啊，事不复杂，外边给您留电话，我也不用您查了啊，您到时候晚点再查好了。行驶过程当中27%突然败到0%了，你们的售后非常不靠谱，告诉他是因为开着哨兵模式，所以导致着显示不准，他车才买一个月，你开什么模式也不能差这么多呀，也不能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断电啊。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先生？
2: 啊，明白理解。
0: 明白啊，所以这事儿现在消费者表示说你们店里查不出来，我个人不太相信。这家店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查不出来你们去一趟，找个人，找个技术专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回事儿。如果能查出来，能修好，抓紧给人修；修不好，你给人换一个或者退一个。为啥？你修不好了吗？我不能天天让你断电啊，对不对？好，事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好吗？因为时间关系，哎，时间关系。消费者的信息外边报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您稍等啊。咱们这个有事都说，没事少说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3: 哎，老师，我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啊？
3: 我这是一汽大众宝来月行。
0: 一汽大众宝来月行，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3: 去年8月28号。
0: 咋了这车？
3: 他是现在是拖欠长补，就是置换补贴嘛，不给啊，大概10000块钱，
0: 就是你们有个置换补贴，
3: 对，
0: 然后他没给你，
3: 对，
0: 10000块钱，
3: 然后现在打400-400说钱款已经打给就是这个朝阳汇华店了，然后汇华店现在跑路了
0: 啊，你们
3: 啊，
0: 等于说不是他人在不给你，人跑了，所以他不给你是吧？
3: 对对对，
0: 哪个店啊？哪儿的呀？
3: 辽宁朝阳。汇华一汽大众，
0: 朝阳是沈阳的吗？
3: 不是，是辽宁朝阳，就是
0: 朝阳是个市啊。
3: 啊，对，朝阳市。
0: 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孤陋寡闻了。朝阳市汇华4S店是一汽大众的。
3: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倒闭了之后，拖欠你们这个置换补贴是不是？
3: 对对 对, 对。
0: 厂方意思是我钱给店了，你得找店去，店跑了是吧？
3: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真给店了，你真得找店去。店呢跑了。
3: 对，现在联系不到人啊。
0: 楼还在，里面有人吗？
3: 没有了，现在就是人去楼空，然后包括销售什么都已经离职了。
0: 打金大爷都没有了吗？
3: 啊，对呀、啊。
0: 那楼剩个壳了。
3: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之前有在那儿维保的车都已经锁在里面了。
0: 什么时候跑的他？
3: 大概在我看一眼啊。
0: 啊，大概什么时候？
3: 哦，稍等一下，我看一眼。
4: 评论区刚刚是有。100-200人是
0: 哪个一两百人？
4: 就说这家店，
0: 说这个店啊，
3: 对对对，
4: 刚评。

0: 现在拖欠了大概200多人。
1: 啊，什么时候倒闭的？没有算，我问那个，我问那个易大众吧。真行，哎呀，但是我跟您讲啊，如果这个厂，但你这个东西厂家有责任，但是他责任不大，你知道吗？他们有监管责任，这个店快不行了，你把钱打给他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从最终结果，咱们按结果论来讲，结果就是他把钱给 4S 店了，你们现在就是跟 4S 店的债务纠纷，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0: 报警了，警察说意思这个不够立案。
1: 嗯，对，因为你债务纠纷嘛。然后那个老板人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
0: 那些找不着人，然后也打过400。
1: 他除了你们这个欠你们住房补贴的，有没有什么合格证不给的呀？
0: 没有合格证不给的，但是有交完钱，当时提，就是没有提车，然后就是已经还上贷款了，车还没提到呢。
1: 那不就是没有合格证吗？车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吗？还有这样的呢？
0: 对对对。
1: 还有这种情况的？
0: 对。
1: 你让这种情况的联系我啊，他比你们有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0: 没有了，就是想，就是最大的诉求就是想，就是说让400介入一下，或者说，帮忙联系一下这边，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置换补贴给一下嘛。
1: 哎呀，联系哪一边啊？那边不是人去楼空了吗？不光剩个壳在那儿吗？
0: 对呀，然后我们打过400，400说意思就是持续就推我们嘛，就是说也在就是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然后到至今也没有啥消息。
1: 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说一汽大众他们拿出了把这个钱已经给到了打给店里的证据，如果他们拿出来了，你就找不了他们了。你们只能通过比如说你们共同起诉，比如200个人我们一协，一个人金额不够大，200个人金额够大了吧？200个人就算4000块钱一个人，还有80万呢，100万呢，200万呢，大概这么个金额，你们一块去起诉的。
0: 对，我们是4000到2万不等。
1: 对的，所以你就让到时候你报警立案，把这个人先掏出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产要执行。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悲观的话，如果厂家这个钱给了 4S 店 ,4S 店又经营不善，人又跑掉了，你们这个钱90%以上钱拿不回来。因为就算你们报警了立案了，或者是最终法院判了，他没有资产执行，或者他有资产执行，他也是先紧着大头的还，也还不到你们这儿来。
0: 哦，那一汽大众这边有没有什么责任啥的？
1: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嘛，他有责任，他就是发现他异常了，他不应该给他打钱了。但是他在，如果他异常之前他打了钱，那你说他有什么责任？最多是个监管不力。你稍等，我帮你找他们啊，你稍等啊。来了没有？这么难打啊？真行。哪个？这个北京越野维权男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连进来啊？你把连就现在把连进来，你现在私信他。
2: 抖音名字改了的这位。
1: 对，为什么还没有连进来啊？我都着急了。
2: 应该已经加急了，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嘛，有的时候可能快到了，没来得及说。
1: 对，有好几天了，我这不还没解决什么呀？这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给你道个歉。你挂灯牌了吗？他挂没挂灯牌？
2: 挂了。
1: 你看看吧。
2: 前面不是有级别的吗？没事没事没事，这么着急。
1: 来了是吧？一汽大众，来了，你好。喂。
3: 你好。
1: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女士。女士。
3: 哎，你好。
1: 你好，工号告诉我一下。
3: 我的工号是732。
1: 732号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您要把我切出去，必须要提前告诉我，明白吗？
3: 好的，
1: 懂了啊。73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啊。732号工作人员态度积极一点，你们经销商都跑路了，还不这么不积极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查一下这个辽宁朝阳惠华 4S 店，应该现在已经是退网了，您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退网的。
3: 稍等，这边看一下。
1: 旁边，你让旁边那个接电话吧。旁边那个说让你说你们会反馈的，啥也别说，我都听着了。你要么小点声，要不就他来。
3: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看一下。
1: 我都听着了。
3: 感谢您耐心等待，是辽宁惠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吗？
1: 对。哎。
3: 稍等。
1: 哎。
3: 如果说查这个经销商什么时间退网的，这个是需要帮您反馈进行一个核实。
1: 他现在在网吗？你又把我切出去了。
3: 当前的话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
1: 现在他在不在网？他是不是？

0: 当中。
1: 然后呢？你能不能别把我接出去？
0: 稍等，这边看一下。
1: 你看，女士啊，你们作为厂家专业客服，咱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吗？我已经跟您讲过了，你要把我接出去，必须要告诉我，提前告知我，你能告诉我吗？
0: 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一个记录和跟进，你看是否可以？
1: 那看你说的不就是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旁边有个女的跟你说，你说哎，我们都会反馈的，不要跟她说任何东西，这不是你们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你让她来，她是客服主管还是什么呀？还是你们当地现场有领导啊？女士，你叫他说，我爱听他说话。
0: 是这样的，当前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接电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接听。
1: 他能在旁边教你，现在去接电话去了。那刚才教你的时候没接电话呀？让你啥都不要跟我们说，你们这真行啊！你们这个客服中心不避人的。
0: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便了。
1: 给我倒还好。你主要是给大家观感很差，我们全国直播的，你开什么玩笑？就现场就这么教啊？教接线人员啥也不要说，你们现场就这么教啊？你怎么整？现在怎么整？这些人这样啊？没关系，女士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价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说你们。这样，女士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记个事儿。你们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你们现在说这个钱已经打给，就是置换补贴，厂家置换补贴啊，已经打给这家店了。辛苦你们提供出打给这家店的相关证明，给到消费者，或者让他看一眼也行。你为啥呢？如果你已经打给他了，跟你们就没关系了。但如果你没打，麻烦你把钱打给车主，因为这是本身你们就是厂家要出的置换补贴，不能说经销商经营不善退网了倒闭了，你们厂家少出一份置换补贴，你们还占便宜了。包括这家店在你们这都有没有押金，押金扣完没有？对不对？你们在扣除押金的过程当中，是先优先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啊，还是优先保证你们厂家权益啊？对不对？包括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说你把钱打给他了，那时候经营异常没异常啊？异常之前有没有发现呢？他是一夜之间逃跑了，还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慢慢经营不善，最终才倒闭的呀？过程当中你们没有监管责任吗？你现在拖着200多个车主，你拖得完吗？对不对？事儿您记清楚，我相信您听明白了，你们也有录音，你要没记住，您就通过录音你再听一遍，就这些问题。一汽大众，你们要想明白啊，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你，哎呀，我当没听着，我糊弄，这些车主的事就不存在了，这200多个人永远在。我希望，就算这最大的责任不在你们，但是你们也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至少通过证据把自己先摘干净，不是更好吗？好吗，女士？
0: 好的，先生，这个相关的诉求以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入室记录了，您放心，我们会继续的积极跟进跟处理的。
1: 给你们个小建议啊，下回呀，遇到我们这种全国直播的呀，你们要么就别交，要交小点声交啊。
0: 好的，感谢您的
1: 偷偷的耳边说一说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什么呀，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旁边会教的，站旁边，你就跟他说你会记录反馈的，什么都不要说，咋的呀？
2: 遇到过教的，没有教的这么直接的。
1: 你怎么教这么大声了你？你小点声不行吗？
2: 我来跟你说个悄悄话，全世界都听到了。
1: 我跟你说个悄悄话啊，你不要跟他说。让他来，他又不来，他又说他接电话去了。真的，我就思之令人发笑，我都不想喷他了，我就感觉好笑了都，怎么搞笑啊？干什么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1: 哎，先贵姓啊？
3: 我姓刘。
1: 什么车？
3: 北京 BQ40 柴油刀锋。
1: BQ40，你就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吧？
3: 对，谢谢。
1: 不谢，你快说吧，什么事儿？时间不多了。
3: 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BQ40，然后就是买了没多久就开始报故障码，一开始也没在意，然后就是去4S店就是频繁的消码，然后等到2025年的时候它就不行了，消码已经不起作用了，就是一个星期去3次。
1: 什么故障码？
3: 不行了。
1: 什么故障码？
3: 发动机一般故障，就显发动机一般故障。
1: 就是那个像，你们不着急，就像水龙头那个灯是吧，黄色的。
3: 对。
1: 你是纯油的是吧？
3: 对，纯油的。
1: 发动机故障灯亮嘛，然后呢？
3: 然后就是等到2025年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去3次，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个让字节就限速限钮，在高速上就开始限速。

0: 30-40踩不上去，发动机无力。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换这些东西，然后换共轨、DPF， 反正就各种换吧。
1: 你跟那个没关系。然后呢？
0: 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打400-400，我投诉了车质网，然后又400又说让我去协调跟店员协调。我跟店家协调完了，就是说交了40000块钱补了差价，给我换新款。
1: 然后呢？你换了吗？
0: 我交完钱，然后
1: 哎
0: 也没人了，也没车了。
1: 等一下，你本来要修车，后来加了40000块钱换了个新款，然后等你加了40000之后人没了，车没，电没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你呀、啊？
0: 还有更倒霉的呢。
1: 不是，你稍等，你稍等，你交了40000给人家，你车给他了吗？
0: 没有，现在车在我手里呢，
1: 等于
0: 在我手里呢。
1: 等于说你目前损失40000是吧？
0: 对，现在还在后边呢，后边还有中奖的，
1: 你
0: 在后边。
1: 快说快说，重点马上要结束了。
0: 然后我又打400协调，400又推荐我去另一家4S店，去了另一家4S店又维修了3次未果，然后最后给我找一个毛病，说我自己把就是那意思，油品质量差，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一开始说我没换滤芯，然后就是各种理由，
1: 然后呢？
0: 然后
1: 呢？
0: 现在就是车也不能开了，说你开就是要不你就自费，要不就是再开出去网就不保了，就这意思。车也没了，人也没了。
1: 你的钱呢？你的40000块钱呢？钱呢？
0: 没有，现在找不着，也打厂家，厂家不认，厂家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1: 什么跟他？那个店是不是他经销商啊？授权经销商啊？
0: 是是是。
1: 叫什么名啊？他那个店？
0: 承德顺路新会。
1: 承德顺路啊，叫。
2: 河北承德。
0: 对。
2: 顺路好像是推广类。
1: 叫顺路啊？
2: 对。
1: 倒霉名字起的吧？倒霉名、
0: 啊、
1: 我说这个店倒霉名字起的吧，顺路叫顺路新会。
0: 我比那个中外万还有才
1: 真的。您这不容易啊，北京越野是吧？现在这家店叫什么呀？
0: 现在这个叫承德韦博。
1: 真行，真的起名叫韦博啊。行了、您稍等啊，就这没别的事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车也开不了，莫名其妙丢40000。
0: 对，
2: 太戏剧效果
1: 了。哎，您这是有节目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倒了霉了。来，北京越野，你能理解吗？来，北京越野，喂，你好。喂，
3: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
1: 你还是爱跟北京越野聊天，你看比一大众这个好多了。哎，女士，工号？
3: 工号30872。
1: 30872，刚才这个先生说的，刘先生说的，你听清了吗？他倒不倒霉？
3: 那您看目前这边是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做记录的？
1: 哦，就刚接进来您不知道是吧？好，就是这个车主发动机故障灯亮，在你们第一家店叫承德顺路新会进行维修了1年多没修好，后来说加40000换个新款吧，谁知道他40000刚交了，这家店跑了，店倒闭了，车没换上还赔40000，车也没修好。好，你们又给他建议说你换一家店修吧，又到了你们这个承德的韦博 4S 店。到了韦博 4S 店，韦博 4S 店说你自己有问题，因为油加的差，所以不可逆。你现在车最好别开，你开了我们就不给你质保，等于说又车也不给他修。现在消费者的最终结局是车也没被修，还丢了40000块钱，都是因为买了你们这个 BQ40。怎么说？他应该找过你们啊？没关系，因为我时间有限，女士，我就不现场问你们怎么说了。你下午给我个回复吧，好吗？了解了解清楚怎么回事，这40000块钱我跟你说，你得还给人家。你谁让你交上？你交上说倒闭就倒闭，你怎么对吧？你有特权、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稍等电话不要挂。
2: 怪不得这么急呢，我现在充分理解了。
1: 那废话，这么急，你们为什么怎么到今天还没联系来啊？这也太急了，倒了霉了，这是太倒霉了。那你这个抖音名字改的对啊？你这改的对，一般人我都不说他改的对，你改的对。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这样。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 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0: 走
11: 了，
10: 走
11: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8: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2: 我亲爱的生活。
8: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3: 我都想你们了吗？
8: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要带你认识的这个人呢，她叫王婷，是一个来自于四川眉山的女人，今年31岁，现在在合肥送外卖。2020年，她拍了一条带着女儿送外卖的视频，在网上爆火，成为了当年合肥很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王婷呢，现在更多人叫她婷哥，她在全网已经有20万粉丝，也成为了一名外卖队长。其实我想采访她已经有快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是去年冬天加了她的微信，但是她特别的忙，一个礼拜只有一天的休息，这一天大多数用来陪孩子，一直到上个礼拜我们才约上。那天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也细细地听完了她的故事。她13岁就不再上学，自己出来干活，18岁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后来生了2个孩子，再后来离了婚，带着女儿离开了家。走的时候她身上没带什么钱，她开始送外卖。她说第一天挣了30来块，特别高兴，因为那是自己挣的，不用再伸手向谁要了。就这么跑着跑着，跑到了第8年，从一个人送到带着孩子送，从被人家说这个活女人干不了，到现在当上了队长，管着50多个人。她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事儿现在听起来还挺疼的，但是她讲的不怎么激动，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她是在说一个过程。那天我充分感受到一个人回述和讲述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说回忆过去有多惨，也不是说去褒奖自己现在拥有了一些，而是在讲述当中，他把他活到31岁，慢慢的自己把自己给理清楚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呢会分为3个部分，今天是第一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这个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100个人的100种生活。
1: 大家好，我叫王婷，我来自四川眉山，今年31岁，在合肥带个女儿送外卖。
0: 这次采访我们约了很久很久，我记得从年前我加了你的微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约，一直在约，就一直是好像倒不过时间来。
1: 对，因为年前的话工作比较多，再加上就是说每一次休息的话就是接小孩去了，时间的话就挤不过来，所以一直拖到了现在。
0: 你平时的工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1: 从10点半开始左右上班，一直上到的话就是晚上，有时候的话下午不是在跑单，但是在忙一些其他的工作事情，就基本上就是说全天在外面10来个小时那个样子，10多个小时，有时候时间会更长一些。有休的情况下就是一天的休息，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有休息了。
0: 你是来自四川眉山？
1: 对。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你说你13岁的时候就独自生活了，打拼到今天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3岁那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小时候比较调皮，然后性格跟个男孩子一样，喜欢闯祸嘛，就是上学也成绩不是很好，家里面人呢就觉得我太调皮了，还是不给我上学了，反正上学就是成绩也上不去，索性还不如不上，就让我就是说出去当服务员端盘子去了，在亲戚家介绍的一家饭店里面给人端盘子。那年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冲击力有点大吧。我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跟人跑了，之后是我爷爷一直带我，我父亲在外面打工，后来家里面又重组了家庭，然后跟我父亲关系不是很好，就叛逆嘛，那个时候正在叛逆的时候也说不到一块儿，之后他说不让上就不上了，但是我爷爷就是非常想让我去上学，就是说书读到脑子里面谁都偷不走，但是呢当时我就也跟我爸就是犟那口气嘛，就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知道我爷到时候也会为难，我不想就是说让我爷去为难那些，最后就是还是没上。
0: 就是13岁那年发生的事儿。
1: 对，后来去餐馆里面打工，是上了应该是有1个月，应该都还没到，就是淘气嘛，就是手艺有些欠，小的时候也会拿家里面的钱，因为没给什么零花钱的啥的，有小朋友啊你就会有比较嘛，别的小朋友买零食吃或怎么样的，然后我家里面是不一样的，完了呢就会淘气，就是拿大人的钱，出现过那种情况。出去打工的时候我是在我姑姑家，就是我小时候没人管我嘛，我爷爷管我，但是我爷爷年纪大了，他又要去种地，完了又要弄家务，又要管我，肯定是搞不过来的，一个孩子那么皮。完了就是我姑姑就是1个礼拜左右会回来一次，买点肉啊或者是过来看看，然后就是也间接性的也会管我嘛。后来我就在我姑姑那里呢住也住在那儿，白天去上班，然后晚上回来就住在她那儿。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是我到现在我心里面就是特别介怀的事情。我那天中午下了班，我到我姑姑那儿，然后她给她婆婆是准备了1000块钱吧，好像是要拿给她婆婆的，少了100块钱不见了，死活就是要说是我拿的，就说如果说这个钱你不拿出来的话，今天你就怎么怎么样的，就说我要给你打死或者怎么样，说话就比较重，因为他们书没读多少，说话就比较重嘛，就说今天有你好看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我确实没做那个事情，我就说我没有拿，我真没拿，我拿了我肯定会说。因为你小的时候皮对吧，你到慢慢大了，你有一些意识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事情不该做，你肯定就是不会去做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上了班，应该是十一点钟左右吧，或者10点钟左右，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我回家之后我到了门口，我没有家的钥匙，我是敲门，敲了半天没有人给我开门，没人开门呢，但是我看屋里面灯又是亮着的，过了一会儿还是没人给我开门，我觉得是他们讨厌我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走了。我一个人跑到我们那个县城的那有一座山，一个山嘛，上面是一个景点，我爬到顶上去了，然后跟着一个人，就是一开始我跟他坐着，然后就跟他待着就发呆，不知道怎么搞嘛。 后来碰到一个男孩子，他在成都那边上班的，是在农家乐里面上班的。完了呢就跟他左聊右聊，然后就跟着一块儿上成都那边农家乐里面去上班，去当服务员去了。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我因为我当时我很想我爷爷，我对我爷爷依赖性比较大。后来呢隔了半年，我谁的号码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了我就是我爷爷妹夫家的他家的电话，其他的我没记住。然后我就打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我爷爷怎么样，我说我想我爷爷。然后就跟我说我爷爷腿断了，就是因为找我啊那些，半年没有我的消息，报警了，然后差点把我姑姑起诉了，差一点就闹翻了，就来找我。然后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客厅里面到处都是人，十几二十个人，我爷爷在卧室。我回到家之后就那样，我爸还是想捶我我爸当时就是要捶我，然后我爷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就说了，你今天要捶他一下我就要捶你，就那样的。当时就是跟我爸两个很搞不来，就很叛逆的那种。一些事情吧，我到现在我有的事情我可能说，你要我说太明白我说不明白，就是这些事情在我心里面一直很大一个坎，以至于现在我跟我父亲的话最近一阵子也不是很太好，很多矛盾在心里面过不去那个坎，有一些阴影。为就是以至于我到后面为什么我把我家女儿带走，也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我不想让她去重新走我的路，我就是尽我所能，我现在我能给她什么我给她什么，我让她过得比我小时候好，比我小时候开心。其实小时候我就上了一个很简单的课啊，就手工课，老师教的折什么东西呀，对不对，画画或者怎么样的。那拿回家别的父母可能就说我该保存起来了，该放起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不一样，我的父亲是拿来当纸当垃圾或者当柴火给烧掉了，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很高兴的，我把我的作品我拿回来给你看了，你没有就是说夸我很棒或者怎么样的，你是反手直接给我扔掉了，让我觉得我做什么不重要，就那样的。小时候哎咋说呢，小时候挨的锤不少，调皮，再加上我爸那个性格，我爸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对我的爱啊，或者是一些管教之类的。就小时候就是通过我婶婶他们来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平时我周一到周五上课，早上五六点六点钟那个样子我要起来，我背着背篓，就是我爷爷会卖菜嘛，我爷爷卖菜，然后我就跟我爷爷一起走路走几公里，走到那个镇上去，把菜给他摆到摊位那儿，然后我再去上学。然后周一到周五就是这个样子的，晚上放学回家来把作业写了，然后也是忙着帮家里干活啥的，我都会干。周六周日放了假就要去帮我婶婶，帮她一天，就是说去帮忙干农活呀，收麦子啊或者什么的。还有一次我婶婶给我买了一双鞋子，夏天我给她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换来了一双鞋，回头上午买下午全村都知道了，就那样的。你有他对你一点好他能说遍，你有一点不好他能无限放大，就这样的。也导致于我爸跟我矛盾那么多呢，他只听别人的不听我的，我说什么不重要，别人说的他觉得是真的，我说的我会骗他，就是那样的。后来那一年挨打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结拜姐妹啥的，他觉得我学坏了，我不好好上学，完了给我拉回去，在那个阳台那里跪着，然后就在那儿把我的手拿出来，就这样摊着，拿针扎我的手，拿烟烫我的手，我到现在我这个手背上面都还有那个烟的烙印。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自己的亲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能做的就是说下手，就这样对小孩，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我家孩子，我现在我顶多我就是拿个东西去打他一下或者怎么样的，我都舍不得就是说去那样对他，对外人来说可能有一点虐待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到现在我跟他两个我矛盾点 的一些结合，还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放下这些事情。远点的人，而且他做事有的做事的话，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0: 所以我听你讲述这么多，你虽然从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当中长大，大家都生活在一块儿嘛，
1: 对，
0: 比较近的一个族群，姑姑、婶婶、父亲、爷爷，
1: 对，
0: 但是从小是没有感觉到被爱、被呵护着的。
1: 我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而是一些勾心斗角吧，好累。我为什么到后面我走这么远？嗯，也有原因点在这儿。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回去，还是有原因点在这儿。
0: 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是不是很容易很早恋爱？
1: 对，很容易就是误入歧途。不懂啊，就像我当时我跟人走掉了，然后 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
0: 没有人告诉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
1: 没有，从来没有。
0: 所以你十四岁那天晚上一个人到了那个景区的山顶，
1: 十三岁多吧，
0: 十三岁多，
1: 对，
0: 就跟一个在那儿偶遇的一个男人去了成都。
1: 对，
0: 你心里是想要报复他们吗？要让他们着急吗？
1: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要我了，只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对我的感觉，没有人对我好。我父亲只关心我做的好不好，从来没有说过你，问你回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问的永远都是成绩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调皮，你为什么要拿爷爷的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姑姑也是一样的，我姑姑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要管，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给我那么短呀，人家有孩子不可能就是说再去顾及你。他过来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听别人就是说我调皮了，我的小时候头上长虱子了，跟小伙伴一起玩长虱子了，然后回来抓着我头发一把薅过来说我不爱干净，那为什么不能多给我一些温柔的一面。作为姑姑，我可能觉得你做不了那么多，对吧？我能理解，但是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孩子不能讲道理，非要去恶语相向吗？我能明白有的东西可能是刀子嘴豆腐心啊，但是我觉得跟小孩子沟通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
0: 我在你的视频里面屡次听到你说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是不是就是为了告诉童年时在你身边出现的这些亲人？
1: 对，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回家也是啥，怕回去人家拿我去做对比啊，你拿了多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离婚了，回去他们会说啊，你离婚了带个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都会这样说。
0: 所以是怎么结婚的？
1: 2013年左右吧，是玩游戏 QQ 炫舞。我当时在成都在上班，然后呢，喜欢玩那个 QQ 炫舞，然后炫舞上面认识的，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在玩游戏啊、聊天之类的，有的东西不懂嘛，会问他。到后面了，就聊得比较好，然后呢就开了视频嘛。后来他在上海那边。就说往他那边去嘛，刚好我去的那时候是18岁，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爸说要给我过18岁生日，但是呢，我走了，我不想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家我觉得我离近了，好烦。因为还有一个点啊，隔三差五我父亲会找我，找我干啥呢？怕我挣的钱我存不住，会问我就是说，就是说家里面没钱了，拿钱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可以就是说我有我都能给你，我自己留一点就行了。但后来去上海，然后不就是见面了嘛？见面了后就在一块儿了，在一块儿，然后就一直到20多岁，18岁一直到20多岁，生了小女儿， 2岁左右，然后才分开的。
0: 婚礼是什么时候进行的？
1: 没有办过婚礼，我连婚纱照都没穿过，就婚纱没穿过，没穿过婚，没拍过婚纱照，
0: 只是打了结婚证吗？
1: 嗯，怀的二胎去打的结婚证，是因为小孩子要上户口的问题，然后才扯的结婚证，这也是一个遗憾点。希望以后就是能自己有一组那个婚纱照在那儿，觉得很好看。嗯，想一下自己穿在身上应该会很好看。
0: 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单亲的家庭中长大，我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一些看起来很稳重很会照顾人的男人吸引，就觉得他能够给我带来安全感。
1: 嗯，
0: 然后等到大了一些就非常迫切的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好好经营自己的家庭，希望有一个屋檐是为我而盖的，我在那里可以安顿好我自己，有我爱的人，有我的一日三餐，有非常稳定的让人安定的这种环境。你当时是不是也为这个家庭投入了很多？
1: 当时是十几岁的那个想法就很简单，就是我喜欢你这个人，我不管你啥样的。当时我去了他们那边就要开始分家嘛，分家，然后就是弟弟那边什么都有，然后我这边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说要分家嘛，我已经感受到不公平了，但是没办法，然后我就说，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分家了对吧，我啥都没有，你还愿意跟我吗？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哪怕你是乞丐都可以，但是啊，只要就是说咱俩肯努力好好去干，我觉得后面能好，路是靠人走出来的，不是说就是说人家分给你多少然后你就跟着就出去用了没有了，那是不是就没了呢？只要你对我好，对这个家负责，我们俩一起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家能好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这种想法，你可以没有钱，你可以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0: 从什么时候感觉不好的？
1: 也是傻，就是回想那个过程，就是很傻的一个过程。生了大宝嘛，生了大宝，其实，生了小我大儿子之后，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慢慢的就已经显现出来，觉得就是很不合适。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他从早上出去，可能到晚上半夜才回来，然后一身酒气回来了，出去吃喝玩去了，然后你找不到他这个人，然后他出去挣钱了，钱从来也没有说交到我手里面过，钱都是在他那里啊。我花一分钱我都得伸手去问他，我的手永远都是朝上的，而不是他主动他给我多少。然后生了老二之后啊，那压力更大了，我在家我要带两个孩子洗衣做饭，他回来他永远都有一口热的饭在吃，但我伸手问他，我说今天家里面要买什么买什么，没有，他挣的钱有的时候出去赌掉了，有的时候出去玩掉了。就那个时候难到了什么程度呢？你看着他，其实他家表面是很风光的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很憋屈，但是在那会儿都还是没有醒悟过来，连买菜问他拿没有，我甚至于因为5块10块我去找隔壁的侄媳妇借，然后之后再还给他。到有一次吵了架，我气，然后我一个人我坐着火车我就走了，坐到哪儿了我记不得了，就是买的回家的票，坐到一半给我打电话，我小叔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就这样走了两个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我女儿的声音，说不行我要回头，我女儿还在那儿。后来我又回去了，就是小叔子跟我说你回来给你弄一个电瓶车，不行你也去送外卖去，送外卖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一个小电瓶车，小二手的，花了500块钱买的吧，然后骑着就是开始了送外卖。
0: 那是哪一年？
1: 2018年。
0: 当时你们俩还没有分开？
1: 没有，还在一起。早上我送孩子上学，7-8点钟吧，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去买菜，买好了菜回来，然后90点钟，因为90点钟10来点钟差不多才到高峰期嘛，然后再出来去跑外卖。跑了外卖到1点多那个样子，然后再回家给家里面做饭，做好吃了之后我把碗那些都刷了，然后再去接我家孩子回来。回来之后呢，他爸爸要午睡了，他要睡觉，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去了。跑完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烧饭， 烧好饭，把他们安顿好了，然后我晚上再出去跑外卖，就这样的。
0: 如果没有跑外卖的收入，你可能你还没有力量离开那个家庭，对吗？
1: 对。当时如果没有收入的话，也不是说没有力量离开吧，力量没有那么大。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要离开的事情是一个点，我爸血管破裂住院了，然后我姑姑他们意思就是说让我赶紧回去，然后完了呢，我爸就是说没啥事你别回来麻烦，南方那边基本不给我爸打电话，打电话也打过告状，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同事还在打我，就这样的。然后我姑姑就骂我说我是个白眼狼啊，养这么大就是个白眼狼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在那个点里面，我脑子里面就反复的在回忆一些东西，在想一些东西，就突然一下就感觉一下顿悟了的感觉，就是想到什么呢，我这个样子我现在对吧，我又要挣钱，我又要带孩子，完了吧，我有时候挣钱完了你还要再拿我的钱出去和朋友吃喝玩了，他没钱他会找我，我左想右想，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我带孩子出去过，我觉得我会更好一些。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孩子偷偷走了，他找我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但实际上不是的，就直接把小孩偷偷带走了，跑到高新区去了，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又开始送外卖了，每天靠天气补贴吃饭，因为那会儿单价比较高，天气补贴也比较高，每天天气补贴都有几十块钱，一天有几十块钱天气补贴，二三十，我每天就靠那个天气补贴吃饭，就那样的。因为我们工资是一周一发的，我要熬到，特别是刚进去的时候，第一周我要熬到第三周才能拿到我的工资，那剩余的那些天全部都是靠天气补贴。
0: 天气补贴是天发的，
1: 对，天发的，
0: 就日结的，
1: 对，日结的，就是几十块钱。你今天就是天气补贴到账了，你就直接可以提现的，就那样的。
0: 你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1: 没带钱，好像。
0: 那你怎么租房子？
1: 我租房子过来是这边朋友帮忙的，再加上当时，送外卖很多的，就是师傅啊比较好。今天有一次我拍那个视频嘛，我家闺女不是，有个爷爷，他喊的是爷爷嘛，喊的比较亲切，一个爷爷帮他买，给他买的东西，问他是谁买的，他说爷爷买的，其实就是骑手，我们一起干活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帮忙捞一下，那个帮忙捞一下，就那样的，不然那个时候过不来，因为我当时我自己根本过不来的。最开始的一两个月肯定是很难熬的，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因为我不断的在跑，我的收入然后不断的在出来，然后就慢慢上去了，应该是一两个月之后吧。
0: 你离开的那段时间，老家的人知道你做了这个决定吗？
1: 不知道，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就直接带上小孩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应该抓住，我可以用这个点我跑掉，就也算跑掉，
0: 就给自己找个理由，
1: 对，
0: 正好到那个点儿。
1: 对，
0: 我可以走得理直气壮。
1: 对，
0: 他一直在找你吗？
1: 他打电话那些找了，我就说我回老家了。他一直也以为我在老家，结果最后，也是被他们发现了。他小叔子，然后正好到这边来玩，然后我在送外卖，正好就那么巧碰上了，然后一下知道了。一开始还是正常走动，还会正常走动，但是没有就是说再回去或者怎么样的。
0: 在他心目当中，他是不是？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觉得你没有勇气离婚的？
1: 对，我不到最后，我也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认一个理，我就是死磕到底。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死磕到底了，到了那种程度，还要死磕到什么样呢？就是我看不到希望，你给不了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拼一把，试一下。

0: 他知道之后，我就直接说我要离婚。
1: 所以你是从家庭主妇直接转为女外卖骑手的？
0: 对。
1: 中间没有经历过其他的工作，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出门跑外卖挣了多少钱？
0: 应该是三十来块钱左右吧，开心的不行，我终于有收入了。然后我们不是有个培训吗？那一次培训之后，刚刚培训完了之后，我就骑个车，好高兴的，我回去准备接单了。接单了之后，结果那天出事了，骑个车前面有一个，人他推着他家小宝宝一个小推车，我看中间那不是有个大理石那个柱子嘛，中间那个过道，然后他推车，然后我要骑车，然后我就想着把我脚收起来，他那个柱子很窄，就只能过一个车，过一个那个车过去，然后我就想着速度慢一点，你别等一下磕碰着人家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把我的脚收起来了，收起来了，然后刚好下面有脚架，那小脚架。然后呢，我把我的脚收起来，没想着把脚放上去，反而我是脚插在下面的，插在下面，然后过那个中间那个缝隙的时候，脚没收，一下卡中间了，卡中间脚，然后直接卡在那个，石头和那个脚架的正中间，脚下直接滑到我的肉里面了，就左脚这个位置缝了大概十来针。
1: 第一天？
0: 对，就培训完的，培训也不是第一天，就培训完当时。第一天跑外卖是跑了二三十块钱嘛，后来就是培训那时候，然后就是因为找那个商家要上坡，我对于那时候路线还不熟，就东张西望的，我到处还在找着不熟，然后脚没收进去，完了当时手里面接了两个单子，我很清楚接了两个单子，完了脚当时血从这儿一直把一个鞋全部都渗透了，完了我还去把单子给送掉了，第一个单子送到医院，我没去医院，就是说去包扎啥的，我就送了单子，一瘸一拐的，当时腿已经麻掉了，感觉不到疼了，然后再把另外一个小区的还是爬楼的，爬六楼的给人家送上去了，送完之后再回家，送完之后为啥回去了呢？那边说他们要出去吃饭，让我回家看小孩。回家了之后，他没有关心我，就说你要缝针或怎么样的，问都没问，是我小叔子，他说你那个脚都成那样了，你要去缝针。然后最后才去缝的针，就那样，我也没有想过缝针像啥的，我就像一个口子，其实问题我觉得也没多大，但是去的时候人家医生讲你这个口子是个三角形的，人家医生都没法就是给你打八字，必须要缝针，最后才缝的针，那也是就是说让我心里面记上一笔的事情。我成那个样子了，你要出去吃饭喝酒玩去，你没有想过就是说你老婆受伤了对吧，我可以把我的饭局推掉，我不出去吃饭喝酒玩了，我在家对吧，照顾你们娘三个对不对，没有。还有第二次受伤，第二次受伤那一次是因为我逆行了，前面有一个电力车在非机动车的上面，然后他再开过来，后面有个电瓶车他要超过来呢，他没有预判的就是说逆行有车，他的速度也快，完了我速度也没有多快，但是直接撞上了，当时就这一块，这块肉是刮掉的，这下面还有吧，就直接给被那个大理石，就那路边的石头直接给刮掉了一块。当时这条腿就是直接就是肿起来了，肿得跟猪蹄一样，第二天就是直接肿得 好厉害的，也是一瘸一拐的，休息了半天，晚上接着出去干活了，带着伤然后一瘸一拐的接着干活去了，就那时候干活好猛的。然后那一次也是的，他一声不吭的跑到上海去了，也没有跟我说他去哪儿了，然后我受伤了也没有问一句，什么都没问，就是所有的事情累积起来成了一个爆发点，就是爆发点爆发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头也不回的就走，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愧疚，我就直接走了。
1: 你挣的钱好开心，当时那个钱放在手机里的？
0: 对，手机里面，而且绑的是我的银行卡，我觉得当时那笔收入真是，那就是我自己靠我自己努力挣的，然后到账也是到我自己手里面，而不是我通过别人然后我再去伸手要来的。知道吧，就是那个很高兴很开心，拿到之后我觉得我今天挣了这些，明天我慢慢熟悉路线了，我是不是可以挣更多，我就可以给小孩买漂亮的衣服，买他喜欢的玩具啊，给他买好吃的呀那些。当时的想法就这些。
1: 可是你刚开始送外卖就受了两次大伤，你不害怕吗？
0: 不怕呀，我觉得受伤没啥好怕的，从哪儿摔倒从哪儿

0: 站起来继续干，只要你肯干你就有收入，小孩就能往更好的方向走。我多挣一点，小孩他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一些，当时就那个想法。
1: 送外卖这个活让你感到快乐吗？
0: 快乐呀，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啊，哪怕是现在，它也是我紧紧拽住的那一根绳子。为什么呢？如果说当时没有送外卖这个活，我去干其他的工作，人家不可能要的呀。没有什么工作能让你时间自由，带小孩自由啊，你可以边挣钱边兼顾孩子，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所以到现在我都很感谢，就是说我这个平台当时给了我这么一个出路。
1: 刚入行的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熟悉平台的派单啊，规划路线？我前两天看到了王婉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送外卖绝对不是大家想的接单送单是个体力活，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脑力活。
0: 对，接到单子在手里面，你要去规划这个路线，先送哪个才能保证所有的单子不超时，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走哪条路送得更快，能节省时间。顾客催单了怎么办？商家卡餐了怎么办？还要预判，有的时候万一路上车子坏了怎么办？你要遇到突发情况，你要去随机应变，你得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去怎么解决，就是很多事情的。因为在我们干活的过程中，你会出现商家卡餐呐，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餐呐，然后你其他单子要超时了，这个时间段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送餐的过程中，对吧，哪个顾客催单子了，催单子，但是我们一般老骑手的话，我因为我现在跑熟了之后，我都会规划我的时间，我觉得我哪个时间呢我能给他送过去，他催我，我就会回复我尽快啊，我会给你送过去，但是我依旧还是按照原来的路线，除非那个顾客很急啊，我可能就是说会赶得更快一些啊。然后你还想着在路上万一车坏了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办。
1: 所以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你的神经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
0: 对，就是一根弦绷着在，你必须要投入很多的专注的力在里面。有的人看我们骑车就觉得很好玩一样的，你骑个车哎，一手骑车一只手在玩手机，并不是玩手机，在看单子，看单子。然后我现在是队长嘛，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工作啊，回信息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觉得骑手在骑车呀，哎呀好舒服呀，骑个车就跟遛马路一样，然后边玩手机还能听歌什么的，看风景，很好很好。实际呢，所有的一些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就像我现在我戴个眼镜一样的，对吧，下雨天我很讨厌下雨天，我以前是不戴眼镜的，后来是因为送外卖。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我会跑到半夜甚至凌晨然后才回家，就是一直把眼睛熬坏掉了，熬坏掉逼不得已就没办法，实在不行了看不见了要戴眼镜，戴眼镜之后一到下雨天就害怕，有一次下雨天摔出去10几米，还好前面就是说前后都没车，因为是前面有一个车子突然就是说他突然改道，一下给我吓着了，我急刹车一下摔出去10几米，人没啥事没受伤，但是穿了雨衣裹得好好的，就那之后给我摔怕了，摔怕了之后下雨我就特别怕下雨，我现在我都是以前下雨天你让我跑个100来单，有单子你让我跑100来单我都干，但现在下雨我不干，我只把我的任务完成我就要回家，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下雨天这个雨水到上面，你就不断的就是我兜里面下雨天我都是装的纸，不断的在擦不断的在擦，你不擦你看不见。前两天下那个大雨那天下午下好大的雨，看不见路了，根本看不见，我都把车停下来了没法骑，骑快了那个雨打到脸上好疼，骑慢了那个雨就一直在上面积累你看不见。
1: 一不注意，冬天也是
0: 冬天起雾，冬天它是起雾，然后如果说下雨的话起雾加下雨，下雪的话那更那个了，更难搞，一进入室内立马就是直接白了，啥都看不见。
1: 我看在你的视频下面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近视手术，你说太贵了。
0: 做手术的话应该我之前有了解过一下，因为身边也有朋友做过，都是2-3万那样的，最便宜估计也要1-2万。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我觉得有这一笔钱的话，我觉得我花在小孩身上会更好一些。他比我更需要这些钱去培养，而我现在30多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把那些钱花在我身上。虽然我很想就是说摘掉眼镜，有一天能就是这样的正面去看，我觉得那样会很好看。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爱美，想要化一下妆，我觉得没有眼镜会更好看一些，我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让我有了那一笔资金在哪，我觉得我
1: 这个钱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
0: 对，
1: 2020年拍下了带着孩子送外卖的那个视频，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心里面是想的拍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记录一下这个画面下来，也觉得那个时候小孩子睡着了很可爱，但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心酸在里面，就是觉得想着我送外卖，他还要就是孩子还要跟着我出来一起送外卖，而且还是冬天，就是看着他跟那睡着了，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愧疚感在那里，也会反想一下我到底做的对不对，我走掉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也会反复想过这些问题。
1: 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怎么送外卖？
0: 孩子坐在前面，给他弄了一个小椅子，给用绳子固定住了，给他绑住了，绳子把那个凳子绑住，然后孩子坐在前面，前面再有一个挡风被或者是一个外卖箱在前面。我前面的外卖箱不放餐，就后面的外卖箱放餐，前面的外卖箱就用来就是说他坐呀，或者放我一些东西，就那样的。
1: 那如果要上楼下楼送餐呢？
0: 上楼下楼送餐，如果
1: 把它放在车上。
0: 对，如果说是像那种放楼下的写字楼的，放楼下的我基本上他就在旁边，我能看到他。如果说要上楼的，我尽量带着他上楼一起送。然后还有那种小区门口有保安我认识的人比较好的，然后我就会跟师傅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就是说看一下小孩，因为走进去那小区一般我不带他进去的小区都是要走路的，他走路他跟着我他跟不上脚步，然后我抱着他吧肯定也会就是说耽误到时候送单，然后我就想着就是说找一下师傅麻烦一下人家帮我盯一下，一般师傅都挺好的，都会帮我看一下，然后我就尽快的跑进去然后再跑出来，孩子在外面，就这样的。
1: 孩子当时跟你怎么说？妈妈我愿意跟你去送外卖，还是妈妈？
0: 他觉得跟我送外卖很开心，他觉得跟妈妈一起都很开心，他是甚至我家孩子到现在10岁一样的很依赖我，就觉得能看到妈妈我就很开心。
1: 其实4岁的时候是可以放幼儿园了。
0: 对，后来放幼儿园了，他上学就在学校嘛，放学了然后我接着，有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他一起送，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你确实你带着孩子送外卖不太安全，有那个情况的，就是后来我不是给家里面安了个监控嘛，一开始我发网上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装监控，后来才装了一个监控，当时就一个小小的屋子，很小的一个屋子，一张床一个桌子，然后我自己装的监控，我老爹，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厉害，我居然自己装了一个监控搁那儿，装上去之后小孩子呢我就很少带他出来，因为有监控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但是有监控我还是不放心，因为那个窗子是开放式的，它可以直接拉开，我怕它从楼上就是掉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给它带着，不带着它的情况下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监控，就是时不时的会看一下。
1: 什么时候发现那条视频爆了的？
0: 我没有发现那条视频爆了，我就睡了一觉起来，睡了一觉起来我中午在正常的送外卖，我就看了一下视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看到好多评论，我说这评论咋回事啊，然后他说就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啊，我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他大致就是说这会儿是不是老开心了一下火了怎么样的，我说哪有啊，这哪火了，我当时我还拿个手机我在送一个走路的小区里面，我还在正在拍视频呢，我说哎呦，我说美团让我往哪儿我就往哪儿，就是系统让我指到哪儿打到哪儿，那个单子有点烂嘛，我当时我其实我是想调侃一下，对吧，能不能派一点好单子，完了当时就突然看到他们跟那说，我在那莫名其妙的，我说咋回事，然后回头一看好多评论，然后粉丝当时从一开始的应该是当时我好像是

0: 1万多还是多少粉丝来着？就我一开始自己做视频，拍一些视频，慢慢积累的也有一点点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一下涨到了8万多。我是在想，怎么一下来了这么多？就那一条视频，就一夜之间，一下几万粉丝，给我都惊呆了。然后，就开始电话呀，然后我们平台的人也在找我，就问那个。我们队长就在说这个骑手是不是你啊？我说是我发的。然后就后来就是好多就是找到我嘛，然后采访啥的。
1: 在评论区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条留言是什么？
0: 带好孩子，防止就是说，人贩子把小孩拐跑掉了。其实最多的也是这个，最多的，留言都是在关心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危，让我小心小孩子别被拐跑掉了。还有就是说，小孩子的，他们当时是穿袜子了，他们好多就是关以为我没给他穿袜子，就是说把小孩子带暖和一些啥的，别把小孩子弄生病了。
1: 那是冬天的吗？
0: 对。
1: 有没有让你感到非常委屈的留言？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0: 当时第一时间采访过后。因为当时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去跟拍一些画面嘛，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拍了一下。拍了一下之后，他那条视频呢，浏览量还有留言都不少，然后好多人都在说啊，果然是有团队的。然后好多网友就过来骂我说我有团队，啊，有
1: 做
0: 人
1: 帮我
0: 测，
1: 设。
0: 对，就那条视频。被一些人就是说攻击了嘛，然后又说我是个假骑手，说我摆拍啊有团队怎么样的，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人来骂我怎么样的？
1: 让你内耗了吗？
0: 也没有太内耗，但是也就是自己郁闷了几天，但后来想明白了也就那样了，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1: 视频爆了之后，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0: 有，也不是说好处吧，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更，就是大家的社会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就是给我和孩子的一些温暖，因为有很多好心人送来的衣服呀，还有就是说通过，就是说媒体那边，转过来又给我转钱。然后有添加我微信，就是私下联系我，然后也给我塞钱的有，就当时也帮
1: 前
0: 助我
1: 夫
0: 很
1: 看
0: 多，
1: 到了这个视频吗？
0: 看到了，
1: 他有跟你联系吗？
0: 联系了，但是是
1: 他什么态
0: 很
1: 度？
0: 不好的，意思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你的粉丝可以帮你养孩子，我把儿子也给你，当时都觉得我有钱了，觉得我有粉丝了，我有钱了，这个找我借钱，那个找我借钱。张口就来几千上万，就这样的。
1: 谁呀？等到你的视频火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女孩加你的微信，说希望你能够带她一起做外卖？
0: 有，之前有一个女孩子，通过抖音，也是跟我学跑外卖，但是跑了几天之后，出事儿了，把牙就是出车祸撞掉了4颗。
1: 我听你讲述啊，出事的概率好大啊。
0: 特别是最开始送外卖的时候，因为最开始送外卖，你路线不熟，什么都不懂，你骑个车，你都东张西望的，不像老骑手都不用东张西望了，我往哪儿走，我的路线很明确，往前走我就直接往前就可以了。但是新骑手不一样，他看导航，你要看导航，然后还东张西望的看有没有人有没有车，然后有的时候单子要超时了，着急啊，着急，然后他就要赶时间，他就往前跑，往前跑就很容易出事儿。

以上就是我和王婷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聊到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现在要回到八年前，你和那个刚刚离婚刚刚开始一个人带着孩子送外卖的时候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往前冲，不要怕，会有更好的一天。

0: 此家千里又千里，我要争气再争气。这份争气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是争给自己看的。王婷，我可以不一样。我想祝福他，也想祝福每一个和王婷一样的，可能有过一些伤痛的过去，但更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未来的人。希望以后的日子如你所说，更好的一天，我是指比现在更好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再加上他们的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0: 为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为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古典播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请和我一起走进属于你我的音乐旅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出自词人李安修。其实李安修作为港台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物，他曾经为刘德华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刚刚听过的《练习》之外呢，还有大家熟知的《忘情水》《天意真永远》等等。除了对刘天王个人产量较高的作品之外，他写给很多歌手的作品呢，都是非常高水准的主打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林安修填词，陈国华作曲编曲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想要推荐一下在1999年呼朋唤友演唱会上的那个版本。当时陈国华在现场用钢琴为身披白纱的佳慧伴奏，每次看到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这是李安修老师写给彭佳慧的待嫁信，适龄女子对婚姻的期待和憧憬尽在其中。她发行在1999年的世纪情歌和专辑特别收录的情歌首席，没有让这首歌在当时大火，反而是前两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彭佳慧将它作为亮相歌的时候，才大大的提高了它的热度。所以好的作品它一定会在经历岁月之后再次被挖出来。当一首歌邂逅一个新的主题，当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听歌的时候，再度邂逅的解读就会有新的变化。感谢你和我一起邂逅在这些或浪漫或感伤的故事里，我是抱抱，用我的声音和好音乐问候各位。接下来这首经典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涂慧云编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1993年孟庭苇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专辑文案当中说，爱一个不把心放在你心上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那么难以琢磨，那么漂浮不定，好像一丝风就能把我和他的一切吹得不成形。这是属于孟庭苇的漂泊与幻梦，也是词人李安修写给他的情深意切。这个故事是用云包裹着来，模糊过多少人的视线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你曾经在这首歌带给你的岁月里面挣扎过，也许现在听的时候对于它的内容你已经可以做到云淡风轻。总之，这个故事生来就带有注定的嫌疑，词人笔下的故事都有着自然的天境，也有着装载祝福的千纸鹤。

0: 台江香送给歌迷的祝福《千纸鹤》，由福猫唱片发行在1994年。这首歌由台江香作曲后，联合李丽楠、李安修共同完成填词的部分。《千纸鹤》，千颗心在缝里飞。当初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小孩子们走在路上都会跟着唱出这一句。这个故事是李安修老师的帮衬作品，顺着唱歌人的思路，帮助他传递想要表达的心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那你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3: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0: 那些年。是。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独唱的歌，那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作品。

这是很悠长的一首合唱的作品呢，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多少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像李克勤、彭佳慧、刘嘉玲，还有陈小春、钟汉良、游鸿明、梅艳芳、刘德华都在其中，还有古巨基、邱海正。这是1997年发行在《定做一个天堂》同名专辑当中，由李安修作词、陈芙蓉作曲的一首合唱的作品，为我们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为你的心来打造一个梦想。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声音《女人花》。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1997年，李安修作词，陈耀川谱曲，是梅艳芳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是她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想到梅姑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出来的旋律。一副低沉的嗓音配上这样一首《寂寞与心碎》，情感表达的层次鲜明强烈，整首歌当中充满了古风古韵，老上海旋律的承袭，让她即使苦也苦得温柔似水，寂寞更显得沧桑。

生动，字里行间的缝隙里面都能唱出我们心中纤维的作品，反复吟唱或者是反复聆听都是不厌不倦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小琪，任贤齐，爱你在伤口。

这首李安修作词的《爱你在伤口》是收录在任贤齐2009年发行的专辑《期待》。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风云决》，其实也是由李安修老师献词的作品。他和小七联合写了一首充满江湖气息的武侠风。在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挑选这首主打歌，而是找来这首同样很耐听的歌来唤醒我们的耳朵。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联想到谢霆锋的《旧伤口》。对比过两首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安修老师的这版词呢，像是《旧伤口》的升级版，将文字扩充之后，具体显现了很多。忘记需要多少次流泪，拒绝不停提醒我，我想放开却越紧握，你早已烙印在我胸。这几句词跟旧伤口当中的旧伤口伤了你多久就跟了我多久还不肯放手，表达的其实是很接近的。两首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却让我们有一种听串台的感觉。音乐的共同之处就是在这些微妙当中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从1995年开始，古巨基与音乐人张家天合作之后，演唱生涯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唱法到演唱风格，再到渐渐挖掘他的演唱实力，这个时期的古巨基事业的走向是快速向上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它是发行于1997年，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李安修填词，陈富荣作曲。这首歌的名字又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钟表的结构特点和主要用途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计算时间，但这只忘了时间的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越走错越多，只是错误被人唱得比较轻松而已，没有一丝责怪和埋怨，反而有一点点的洒脱。这就是早年的古巨基，声音非常的清澈明亮，真假声的唱法也转换自如，早期走青春偶像路线的样子。听歌的你在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事情了吧。今天我们就在古巨基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的歌曲当中来回味自己当年的青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是什么？
1: 你说。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苏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6: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了语言吧，学了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5: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6: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

0: 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你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1: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0: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对，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1: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0: 比如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2: 体验感比较好。
0: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然后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1: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0: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了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1: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0: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2: 一个这个鲜花批发市场。
0: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 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你知道
2: 吗？种植物王国
0: 吗？对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1: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我们可以给把这些内容
2: 种植技术
0: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1: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他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 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然后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一切。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十五分钟他就十五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3: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3: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201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3: 跑步的
0: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 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一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1: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十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1: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4: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4: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1: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1: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1: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

0: 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1: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0: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2: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0: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2: 第1、第2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哦，像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了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2年就好像习惯了。
0: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2: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就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0: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2: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0: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3: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打练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0: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4: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5: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放和米放到葡萄叶里 抱起来的。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任何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6: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7: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8: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7: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9: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0: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7: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四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11: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7: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1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7: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13: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7: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14: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7: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15: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7: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10: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7: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16: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7: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17: 我们可以看到
15: 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

0: 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1: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2: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1: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3: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1: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科学。

0: 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着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0: 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掩饰。

0: 人早已经昭告天下。
1: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9: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啊。
9: 那怎么连线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516345803，0515-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版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问题了。另外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
8: 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来、嗯、啊！特别爱跟大家在评论区互动，
9: 是
8: 啊，但是恶意的攻击我们就直接拉黑了啊！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聊一聊，那么我们在节目间隙呢也会多回答一些大家在评论区的提问，
9: 嗯、
8: 各位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哎，
9: 粉丝灯牌亮一下，
8: 没错了啊！很多朋友怎么连线？你至少先挂个灯牌吧，一分两分的，真的。但凡的超过一块钱我都不管你要，
9: 嗯，
8: 对，一分两分的，对不对？你表达一下对我们的支持嘛，这没问题吧？
9: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常来看。
8: 哎，对，没错了啊，大家可以多点点关注，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开播提醒的，开播预约的，哎，设置一下，有特别关注的点一波特别关注，好不好？谢谢各位啊，谢谢大家。不多说了，今天这几个事儿啊，最近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先那什么一下吧，
9: 汇报一下进展。
8: 哎，简单汇报一下进展好不好？昨天有一个北京越野发现自己的车是展车，我再说一遍，展车不是新车。
9: 对，展车不能当新车卖。
8: 你展车不能当新车卖的，你展示过了，你拖到展上去，或者在 4S 店门厅里放过了，展车就是展车，你明确告知到别人可以卖的。
9: 嗯，
8: 但是你不能骗他这是新车，哎，或者混淆展车跟新车的概念。
9: 对，
8: 昨天这位刘先生就买在北京越野买了个 BGO40
9: 增程版，
8: 哎， BGO40 回家发现是展车，为啥呢？哨兵模式发现有视频
9: 有照片，
8: 哎，有图有真相了。那这事儿呢，昨天我找到了北京越野，怎么说？
9: 北京也说他们确实不知道是台展车，原因是这台车从别的二网调过来的，
8: 跟我装不知道。
9: 嗯，这个他们的 PDI 检测流程呢都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车主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愿意赔偿，车主诉求不是6000块钱补偿吗？达成一致了。
8: 我告诉你还是知道，但是不重要，你知道错就行。哎，你原来知不知道没人管你，现在你知道错就行。而且我觉得北京越野处理挺好的，
9: 对，
8: 很及时，很爽快，对吧？那我们遇到那种为个300-500的跟车主一直在扯皮的不有的是吗？6000块钱给了，挺好啊，挺好。那还有一个乐道两位车主，一位是硌屁股的啊，坐着长时间长屁股疼，还有一位车主是原来买了85度电，说能够降回60度电，官方也出了方案说能降到60度电，现在不给降了。这俩车主怎么说？
9: 嗯，一个是能降电了，另外一个是座椅硌屁股换海绵
8: 啊，换海绵啊，就暂且先这样，因为他们现在有初步进展了，后续他们还要继续沟通，继续来处理，处理不好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请大家放心啊。今天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进度啊。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
9: 嗯，换电机的。
8: 这猛龙这个，
9: 嗯，
8: 赵先生说换完电机之后不给他备案，所以他担心。你说你不给我备案，电机换了号都不一样了，你会不会以后你以后哪天被查有问题啊？怎么说了？
9: 现在配件已经到了，正在给车主换，换完之后会带着他共同去到车管所去确认一下是否需要备案，不需要的话就 没有了，
8: 就等于还是有可能不需要备案的了。
9: 对的，因为他换这个同款同型号的电机，是涉及到不备案的需求的。
8: 哎、好嘞啊，下一个啊，还有一个上汽奥迪的黄先生说车自燃了，
9: 是。
8: 昨天我们也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车一旦发生自燃，是在火势很小的时候把火灭掉好呢，还是等它烧光了好？
9: 哎，
8: 不是，因为你不等它烧光，你把火灭掉了之后，它就是一辆火烧车啊。
9: 对。
8: 然后你通过简单的维修就修好了，但是它也是火烧车，
9: 是，
8: 对吧？那你烧没了，
9: 你直接全损了，
8: 它就全损了。嗯，所以到底哪个好，我也不知道，
9: 不知道，
8: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按我来判断，还是火势控制在小范围最好。
9: 是，
8: 为啥呢？你避免再给别人再烧了。
9: 对，
8: 那你就不是
9: 其他的财产损失。
8: 对，你在对你别到时候你赔完自己不够，还得赔别人。
9: 是的，
8: 而且这种火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控制。
9: 嗯。
8: 你说我行吗？我能不救了？我等它烧完吧。我的天！你一旦等它烧完，烧完它不一定灭啊，
9: 是，
8: 它再给别的引着了。所以大家要，如果自己不要，尽量不要救啊。火起来之后，车着火了，特别电车着火了，自己不要上去救去啊，一定要报消防，让消防专业的消防人员来进行灭火啊。如果身边有灭火器，尝试一下就好。
9: 对，
8: 发现灭不了，千万不要硬来啊，千万不要硬来。怎么说他们换什么了？
9: 现在是给车主协商方案中，大概这两天会出。
8: 这两天会出是吧？等他们两天啊，等他们两天。还有这个海狮，怎么回事？
9: 你的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功能。
8: 呵，天神之眼。
9: 车主说，我的诉求是希望你能不能升级的更好用一些。你不智驾兜底吗？你不是应该很靠谱很有信心吗？
8: 不是，智驾兜底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9: 对对。
8: 而不是说我们叫天神之眼，它真是天神之眼了。就我还是要给消费者普及这个事儿。
9: 是的，
8: 他叫什么名字？你别听这个名字，你光好听不好听就行。
9: 天神之眼不代表有上帝视角。
8: 对嘛？你这对吧？这个事儿他们叫怎么说？
9: 现在车主在旅游，但是要邀约车主到店里读取一下当时的数据，然后厂家会分析，给出更好的使用建议。
8: 哎呀，还有心情旅游呢？那你旅游旅去吧，但是旅的过程当中尽量就不要用这个天神之眼了。
9: 那是
8: 啊，刚出过事儿，还敢再用啊？不要再用了。行了，这几个事儿基本上都有进展。包括长安汽车那个不给人数据那个，数据给了，大家看看这数据来，看懂吗？里边每个字母每个字符你单拆出来都认识，但是你拼在一起你一个都不认识，
9: 因为是
8: 我也不认识，要解码的。
9: 对，要解码。
8: 长安玩的真花呀，长安是真会玩啊。
9: 他们是觉得车主拿到这个就可以去做第三方鉴定了。
8: 那我不得自己先看看吗？
9: 对，他们觉得你找第三方专业的来看就可以了。
8: 玩的真花呀。华为哪个？哦，华为，哦，自助泊车那个是吧？自助泊车试行极其复杂，
9: 智界对，
8: 极其复杂。我就在现在在调查，在调查，复杂到什么程度啊？复杂到鸿蒙智行得知到车主唯一次报了碰撞事故的过程当中，车主的腿在车外边，人身子在车里边，你咱也不知道怎么自助泊的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怎么误触了档位呀，还是怎么样，就是自动泊车根本没有激活，属于失控的状态，所以这件事双方还在调查。
9: 嗯，
8: 那我们再了解啊。长安这个等会儿我们找长安啊，找长安，不给，开始不给，说车没问题，后来呢在压力之下说给，发现车又有问题了。给了这么份东西，没有人看得懂，需要解码的。当然这不是我看不懂啊，是人都看不懂，你需要专业解码的。他给消费者这么一份东西，消费者能看懂吗？你给他可能看懂的呀，你不都有吗？别人厂家也，就你长安没有，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长安那个致电 IDD 啊，那个车。
9: 对，长安致电 IDD。
8: 好，今天不多说了啊，今天第一位车主直接上线，好不好？那个事儿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
8: 哎，先生贵姓啊？
10: 啊，免贵姓迟。
8: 迟先生，什么车？
10: 理想 ONE。
8: 理想 ONE， 啥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0: 七万多吧，
8: 七万多公里，什么时候买的？
10: 21年。
8: 21年，遇到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10: 就是那个高速路上刹车失灵，然后就是应该是提前发现了，我父亲开的车提前发现了，就在高速路上没法，那刹车板踩不动了。
8: 等一下，
10: 踩不动了就是
8: 等一下，等一下，您再说一遍，你怎么了？刹车失灵了。
10: 对对对对，就是他一开始是他上午的时候是因为导航他突然错乱了，然后到下午3点钟左右在高速上，他那个那一段前面没车，我发了那个行车记录仪，能清楚的看到。
8: 没事没事，我等会儿看。咱们先不说导航错乱，你就直接你就说这个刹车失灵的事儿，是你爸爸开的车是吗？
10: 啊，对对对，我父亲开的车，刹车失灵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车流中，这个是闪转腾移的一段时间后，实在是没办法了，选择性的撞向了大货车尾部。然后当时他们那个 4S 店给当时给出说是 AES 什么介入了，然后我父亲又踩刹车撞上去了，后来他又推翻了，就说跟他们没关系，刹车是正常的，就是最后给我们一个。
8: 池先生，我这么跟您讲啊，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反正从目前来看，目前没见过真的，就没有见过一个是真的刹车失灵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10: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
8: 就是
10: 因为它不是瞬间刹车失灵，它就是那一段时间内，它已经是无法踩制动了，因为前后事故前六分钟之内，就那个刹车一点都没亮过。
8: 池先生，我就跟您这么说啊，没关系，等会儿咱俩再说您的证据啊。我先跟您这么讲一声，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网上也好，到节目当中也好，各种各样的车主，什么特斯拉，各种各样的车主说自己刹车失灵，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是刹车失灵的。我这么说，您是否能够理解？
10: 那我不就是你是说我们就是
8: 啊？不不不，我没
10: 无理取闹
8: 啊！不不，我没说你，池先生，我就说之前的事儿。因为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啊，刹车这种构造啊，不大会失灵的，您明白吗？
10: 因为它是电子的，它电子它跟油车不一样，它电车。然后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当时我对我父亲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大相信。但是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我感觉我相信我父亲说，因为他当时因为我母亲也坐在车上还有一个阿姨，他们当时我父亲已经跟我母亲说了，说刹车刹不住了，失灵了，已经踩不动了。你们注意点，我
8: 就直接
10: 现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在闪转腾移了。
8: 石先生，
10: 非常危险的，在两辆车中间
8: 刹车是这样啊，刹车这样。刹车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刹车失灵跟刹车没有助力是两回事。你问了您爸爸没有啊？说有没有使劲跺下去啊？使劲踩，
10: 就
8: 全身力气踩下去，
10: 就是使劲踩也踩不动，就是那种踩不动往上弹那种感觉。就是你看那个行车记录仪也很好反应，就是前后六分钟刹车灯一脚都没亮，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8: 我来看，
10: 如果说是刹车正常的话，
8: 我来看一眼啊。那数据、数据给您了吗？数据？
10: 他拒绝提供。
8: 谁拒绝提供啊？
10: 4S 店
8: 啊，你都怀疑刹车失灵了，他们拒绝提供数据啊？你
10: 给了一个很简单，就当时一个时速，我说你们提供详细数据，他让我们签保密协议，最后而且最关键一点，如果是这个不是 4S 店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的维修专家跟我们通过话，说是你说是可能是最后什么 AES 介入了，但是他前后来他店长又推翻了这个说法，而给我们是3万3千块钱人文关怀补偿，如果他们没有做错的话，哪个车企会给3万3千块钱的人文补偿？
8: 等一会儿，他现在要赔你3万多块钱啊？
10: 对啊，
8: 现金吗？现金吗？
10: 他赔我。对对，不是，他说是给油卡还是给积分，最后就是33,000块钱，让我们签保密协议。那明显是他是过错方，他也不想承认这个过错。
8: 我跟你讲啊，石先生，我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他肯定有事儿，要么不会赔钱。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不一定是刹车失灵，但是一定有哪有问题。
10: 对对。
8: 哎，这
10: 我现在就要真相。
8: 你不要钱就要真相是吧？
10: 我要真相，这个
8: 钱要不要？
10: 如果是他们的错，他该赔我车赔我车，该给我修车修车。他现在就是指数是说是，哎呀，你们受惊了，给这个人文补偿，
8: 受惊了，
10: 人文关怀。
8: 给你们吓一跳，赔你点钱呗，这意思。好了，我先看。
10: 对。
8: 你除了视频之外，他给你那个简易那份东西上面有什么？你能方便给我看一下吗？
10: 简易东西。他好像就一个，我有一个简易的东西，我是发到你微信上吗？
8: 对，你发过来，然后那个保密协议你也发过来，我看一眼。给你
10: 保密协议，他连拍照都不让拍，他当时就说你就给我们瞅了一眼，就是说这保密协议也不给我们，就是说直接就拿走了。
8: 好嘞，你找过他们厂家没有啊？
10: 那我打过这个理想的这个官方客服啊，但是那个他们官方客服就让这个门店来解决，门店就是一直就是
8: 你是哪儿的呀？
10: 我是在北京，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在北京，是5月19，正好那个五一假期来北京上我这玩，最后开车回山东回烟台的时候，在路上发生的，快到家的时候发生的。
8: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这个理想汽车不好奇吗？别人都质疑你刹车失灵了，他也不好奇，不给你看看数据啊？你找过他们几回了？什么时候开始找他们的？
10: 已经差不多前前后后来回这个拉扯了一个月吧，他们就是看了数据，给我们一个简易数据，说数据显示刹车都正常，说我们是误踩刹车。我说误踩的，我说他你前后视频他不是说瞬间的，我们瞬间撞的。我说已经知道刹车失灵了，我们在闪转腾移左右来回变道，您看那个行车记录仪看了，他如果是瞬间刹车，我们踩错的话，他不可能说是我们已经知道刹车刹错了。
8: 对，我理解，我明白，道理方面的东西不需要跟我讲啊，我都能理解。您稍等一下，您稍等，别说话啊。那个谁啊，把那个我要看第二条视频，下面那个三分钟，下边的对，就他。您稍等啊，我看一眼你的视频。
10: 嗯。
8: 喂，哎呀。这要命了，你这个，哎呀，这完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降不了速吗？
10: 就完全降不了速。你看了那个刹车灯一点都没亮，你说但凡是一个正常人，他不会一脚那种情况，他不会一脚刹车都不踩，他是完全踩不动的，刹车灯都没亮。
8: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10: 对。
8: 然后你的为什么后面油门踏板亮着啊？
10: 他那个脚，因为刹车，他可能是他。我当时让他提供，他也没提供。那个脚他放在刹车上，刹车踩不动，他可能就放在旁边碰了一下。
8: 可能撞的时候
10: 油门稍微亮
8: 啊，可能撞的时候脚进行了偏移了。那副驾驶气囊都爆出来了，
10: 对对对，
8: 人有受伤吗？
10: 还好，因为他是提前知道了刹车失灵，他提前就做好了准备。车上人当时三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爸说了，是没办法了，咱不能撞那小车，就撞这大车吧，就撞小车，可能就车毁人亡了，就直接怼大车屁股后面。而且那个大车司机当时那是处理的非常好，他一直在减速，就带着我父亲慢慢把车速给降下来靠边停了、
8: 哦，
10: 就是说他没有急刹车。
8: 行了行了，
10: 急刹车的话可能就还比较
8: 严重。明白了。上一条视频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我再看一眼。第几什么时候开始刹车失灵呢？
10: 大约就是在他发到前面有碰到车流的时候，他想减速的时候就减不了了。那会儿他就发现减不了了，应该是他。您
8: 还踩着电门啊？这时候还踩着电门啊？还在走，还是加速在走。好，现在不加速了，还在加速。
10: 对。
8: 他这过程当中他有在踩油门的，等于遇到车流的时候他想踩刹车，但是刹车都没亮是吧？
10: 对对，刹车就是踩不动了，他那时候已经提前就告诉车上人了，现在刹车踩不动了。
8: 不是啊，但是你还在踩油门啊。
10: 你看你往后看，就是看
8: 我知道
10: 看那个
8: 我知道
10: 车流的那时候
8: 我看到车流那里了，在车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刹车都没亮，那个油门踏板灯还在亮啊，还在时不时亮一下呀、啊。
10: 因为他是要从那两辆车中穿过去，他没法踩刹车，他有些时候他要从那车穿过，他要加速。这个我想如果是正常开车司机都知道、你要超车的时候、他可能是要踩油门
8: 加速。那刚才您说整个六分钟他一直存在着一直是刹车失灵的状态，你这没有啊，他的过程当中一直有在时不时的去点这个油门踏板啊。
10: 因为刹车点不动了，就是刹车就是他这六分钟中刹车已经失灵了。
8: 你刹车点不动，你也不能踩油门啊，你都已经降不了速了，你再加速啊。
10: 他你看他前面他是穿过几辆车中，他如果不点油门加这个从这个车两辆车两个车道的车穿过去，他当时就已经撞了，他是想加速超车，然后找一个空地方看。
8: 不，你首先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在前面没有车的过程当中，他也时不时在踩油门踏板，所以这整个六分钟的视频没有办法证明刹车失灵六分钟。我这样说，您是否认可？
10: 那我就，我感觉我，
8: 你认不认可也、
10: 就是、
8: 你认不认可也没关系，我让李想把数据拿出来，咱们可以找第三方，好不好？
10: 对，我现在就是想，他为什么要拒绝提供我们数据，而且要给我们赔偿呢？
8: 啊，给数据了是吗？您稍等我看一眼啊，您稍等我看一眼，没事。给你这个 PDF 这个东西，我看看什么东西，您稍等一下啊。理想汽车在吗？他们，您稍等，我找一下理想汽车，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看看他们给你个东西。手机可以打开吗？
10: 手机可以打开。
8: 啊、没事，我自己看一下。这不就是数据吗？给你的不就是数据吗？理想制造车销售有限公司、烟台有限公司，不给的就是数据吗？你稍等我看一眼啊。踩机时间、油门开合度。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简易。
10: 对呀、啊。
8: 几点几分几秒？它有关。

0: 这份数据的说明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我说要详细数据，因为我也看过一些维权，咱们维权主播的就是调的厂家数据，
0: 嗯，
1: 完全跟这个不一样，
0: 啊、不
1: 特别详细。所以说我就感觉我就
0: 他这个也行，
1: 不给
0: 他这个也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现在把这个数据和你的视频对上。我下个节目帮你看啊，来吧，那个理想汽车啊，理想汽车上线，那比长安这数据好多了，因为长安这个没一个能看得懂的。他那个至少还有这个油门啊刹车这个度呢，但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视频对上，他时间点我要对上，现在还对不了。理想汽车上线啊，他怎么处理这事儿的？他们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来听听理想汽车怎么说吧。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工号068161。
0: 06816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那个池先生说他父亲开车啊，然后在北京回烟台的路上存在着刹车失灵的情况，这件事他们也找过你，帮我看你们后台的进度处理进度
2: 啊。我明白您这个情况，然后是首先这样的，然后确实非常抱歉给我们的用户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用车体验。然后关于用户反馈的情况呢，我们这边会如实记录，协助用户进行处理，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处理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和用户以及您这边取得联系。
0: 先生啊，我现在让您帮，我现在需要您帮我看池先生给你们打电话之后你们这件事情的处理进度，和他现在怀疑你们这辆车刹车失灵了，你们有没有你们的说法，让你们说，你们可别不说呀。到时候我视频发出去你可别讲你们怎么不让我说这事儿，事实啊，我们没有刹车失灵啊，你到时候再跟我说你没有刹车失灵我可不信呢。你要数据现在说。
2: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您说
2: 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这边也会加紧时间第一时间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0: 不是先生啊，我说的您听不懂吗？您现在看他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你说我们正在处理中，我们接下去再去核实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查都不查，你告诉我给你们时间，你们干嘛去啊？你们有什么事啊？
2: 是这样的，主持人，用户确实有和我们这边取得过联系，
0: 然后呢，
2: 我们这边也在加急的去核实这个情况，然后找相关的人员去协助处理这个情况。
0: 你们已经一个多月了，他五月份发生的事故，五月份出的事儿，五月份就质疑刹车失灵了。你知道现在整个在我们汽车行业，除了自燃，就刹车失灵。最受到关注了，事儿最大了，有人质疑你们理想汽车理想万刹车失灵，质疑了一个多月，你们不用给点说法吗？
2: 我能理解用户当时的这个担心的一个心情，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的监督，当然我们希望帮助用户尽快去处理解决好问题，当然然后也希望您和用户给我们点时间，我这边去加急处理跟进。
0: 哎呀，就是刚才就一个评论区有个人说的很好啊，就感觉您咱俩这不是在对话呀，我说我的，你说你的。
2: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情况，
0: 就是、
2: 然后我再加急去处理一个情况。
0: 不，
2: 因为我们确实有内部去沟通，也在去加急处理一个问题。相关人员呢，我们也在去积极的去核实这个情况，也希望您给我们点时间。
0: 您在说什么呀，先生？您在说什么呀？前两天刚表扬过理想客服中心专业。要把事儿先说明白了再讲你们那套话术，你这套话术不是万能的，因为这套话术再好听都会显得假大空，因为中间没有事实的依据呀。首先我个人是不太相信刹车会失灵的，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回复啊，告诉我一声，让我也等两个月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边会在24小时之内会尽快和您以及用户取得联系的。
0: 这样啊，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数据啊，你们给了一套数据，我等会也会去看的，因为现在我跟那个视频对不上，他到底踩没踩刹车，刹车踩不踩得下去，是刹车失灵还是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完全正常，你们给出一套明确的说法。当然你们也可以把你们认可的第三方推荐给消费者，然后你们共同去做司法鉴定都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事儿钉是钉卯是卯一定要说明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理想顶着一个刹车失灵的帽子，对你们可太不好了。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
2: 啊，这个我能理解。
0: 行了，不多说了啊，下午跟我们联系吧。真行。就但是我生气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给你扣这么大的帽子了，你着点急吧你。刹车失灵是不大会刹车失灵的，为什么？这不是我说的啊，是刹车这个东西它的属性决定的。就是反正往前倒推30年没见过刹车失灵，我就只能这么说，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谁刹车失灵了，
3: 很难。

0: 听的吗？没助力是倍儿硬，
1: 踩不下去。
0: 为啥呢？因为你刹车线连刹车片到刹车盘这个过程当中，完全需要你脚踩下的机械力去让它刹停了。你想想看，它跑个100多码，100多码靠机械力给它刹停，你得使多大劲儿？很难。所以大家会感觉，哎呀，怎么踩不下去呀？刹车失灵了？不是的，这不是刹车失灵啊！你看那么多起诉的，你谁赢了？他没车损险啊？啊，池先生啊？池先生，哎，你没车损险啊？
2: 哎，啊，
0: 那你这钱让他们出吗？要？
2: 如果是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出；如果不是他们的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认。
0: 哎，对，
2: 而且这个我们不会说是去赖理想干嘛的，因为我们家里是3辆理想车，这个是我退下来给我爸爸了，给我爸开。当时因为他
0: 池先生
2: 老人开车不多，就没上这个。
0: 池先生，池先生，我跟您讲啊，从我咱们两个对话这么长时间来，我听您说话呀，这个状态呀，包括您表述的清楚程度啊，我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认为您是无理取闹要讹人家，从来没有过。这首先你信、
2: 对，
0: 因为您信任我，同样我也信任你们。我更其实相比于你们信任我，我更信任你们。我相信你们讲的每一句话，但是每一个人因为知识的体系不同，从事的行业不同，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不同，您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刹车失灵还是别的原因？那事情搞清楚了，家里叔叔阿姨受这个伤也没白受嘛，下次就知道了嘛。对吧？避免下回又有这样的问题，那是就不一定有这么运气好了嘛。我完全能理解，您放心啊，这个事儿肯定让理想给您个真相。当然了，最终如果理想说的您不信也没事，有第三方的，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哎，下午这个数据我们先帮你看看，我下午好好对一对，对完之后，到时候我们也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好不好？
2: 啊、可以，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一开始跟理想沟通的话，他就是我非常非常反感的，就是理想态度跟您刚才说的，他跟打电话，他跟我也是这么说，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联系过，就是说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他说一直跟进，就一直拖了我到现在，只有4S店跟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方案，最后一开始说是1万、2万、3万，最后到3万3，说3万3人文关怀，让我们签保密协议，就这样。然后理想总部那边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联系，就来说来讲这件事。
0: 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理想还在吗？你们真
3: 的啊，我在。
0: 哎，你还在啊？听听你们消费者的说法吧。首先啊，我跟你讲啊，这个068161号工作人员，我再次跟你们讲一遍，没人讹你们啊。你刹车失灵就刹车失灵，你没刹车就失灵就没失灵。但是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事实，你们可以赔的钱，你跟没可以不赔的钱，不是每个车主找你们都是为了钱的。人家爹妈在车上啊，对吧？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是最好，最好你们不是用嘴说的，因为消费者体验过了，所以打你们客服中心永远是这样的，永远说去理解，永远说我们很关心，永远说不感到抱歉，但永远没有人联系他。我再难听话，我留到以后再跟你们说。所以抓紧时间联系消费者，了解了解怎么回事儿，整件事情捋清楚。我相信你们也很好奇，就算没刹车失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撞大货车才能停下来，你们不好奇吗？下午等你们电话啊，您稍等。下一位吧，太多时间了，但是这事儿我们要搞清楚，你到底，但是你指不定有外因呢，那前无古人不一定后无没有来者嘛，你万一来，对吧，理想披着外衣来了呢，是不是啊？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不太可能啊，可能性低，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啊。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是贵姓？
5: 啊，我姓潘。
0: 姓潘是吧？
5: 对，
0: 哎，潘先生，贵姓？不不，潘女士啊，抱歉，潘女士，什么车呀？
5: 我当时我是中间商，我在5月18号的时候，在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拿了6台车，5个经典巡逸，1台逍客。5月19号打了5台经典巡逸的车款，
0: 全款啊。
5: 逍客，啊，对对对。
0: 等一下，潘女士，您慢慢说，不着急。您是二网是吧？还是车商啊？
5: 二网，我是二网。
0: 你是明确跟他们有合同的二网。
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特别企划，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轴部问题多次为。

0: 修，
1: 服务不冷不热，
0: 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1: 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2: 跟他们没有合同，他没给我出合同，但是他给客户出了合同。
3: 不是，我说啊，你们的跟他们的合作是长期的呀，还是单拿的？单次？
2: 一直长期和经常有合作的，
3: 对吧？那你们就正经二网了，不是单独经销商了，不是单独的店了，
2: 不是
3: 啊。好，我了解啊。你打了五台轩逸，钱多少钱啊？
2: 五台经典轩逸当时是优惠24000给我的，24500给我的。
3: 那按照您的这个经验呢，它的优惠大不大呀，力度？
2: 正常价格，因为他这价格是正常，因为他当时因为很多店是不能开真票，他这个是能开真实税发票。
3: 那、就等于说他还是在发票上体现了你们反正有一个更大的优惠力度了，是吧？
2: 对，当时那个逍客的话，他既是能开真票，然后优惠力度稍微比其他店稍微会好一点点。
3: 就等于说反正这家店肯定是要比其他店好的，所以你一下子买了六台，然后再卖给客户，是吧？一共多少钱给了？你给了？
2: 给了。是这个是那个客户打的款，客户打了有加保证金，有一台车是打了29万多，有一台是逍客是打了9万多。
3: 29万多是不？这车有29万多啊？
2: 五台车嘞，五台经典轩逸就29万多，加保证金15000，保证金还有15000呢。
3: 等于说现在都是客户单独打款，你只是介绍是不是？
2: 对，是。
3: 现在这家店怎么了？
2: 现在这家店是这样子，我5月19号打的经典轩逸五台车的款，5月20号打的是那个逍客一台车。
3: 你就说过了，我说过了，你就说这个事儿，这店怎么了？现在，
2: 这家店里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没有把合格证给到我们，一次说我再安排给你们处理，当时都没有。
3: 店还在吗？
2: 在。当时就是没有说证压在银行了。
3: 那肯定是压在银行了，他在手里不就给你了吗？那个叫什么店啊？
2: 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
3: 长海专营店，他还在网吗？退网了没有啊？不知道，
2: 没有退网，我知道啊。
3: 但是经营困难了，是吧？
2: 对，
3: 抵押在银行给不了你们了。
2: 对，
3: 你们
2: 赎证，他说。
3: 你什么时候给的钱啊？
2: 5月19号跟5月20号，
3: 这不两个月了吗？快。
2: 对呀、就两个月。我之前不是也联系你们，
3: 没事，我们是要点时间的啊，都理解。你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事儿，没别的事了，是吧？
2: 啊，
3: 我是不是没有别的事儿了？就这一个事儿了，
2: 就这一个事也很大的事啊！
3: 是是，
2: 我车子人家经销商打的
3: 房
2: 放在那里也很大的事啊，对吧？
3: 对，我知道啊，这个你不着急啊，女士，潘女士，而且现在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找你啊？他不找那个店去啊？
2: 店里也会找他，也会找我，但是说实话，就算不找我，我也良心过不去啊，在我的介绍下，是不是？
3: 特别好，潘女士放心啊，这事我帮你解决。那个，你把这店给我联系来。在什么东莞
4: 汇金
3: 长海啊，汇金长海日产的店啊，日产的店。来，东风日产的先生吗？来，东风日产。
5: 你好。
3: 哎，女士，工号。
5: 女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827
3: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7，来帮我查东莞汇金长海专营店，东莞市的，这个店现在在网吗？经营状态告诉我一下。
5: 感谢您耐心等待，这边查看到东莞汇金长海 4S 店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3: 等一下，未解约为正常营业还是未正常营业？您说清楚。
5: 对不起，是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3: 他没有解约，怎么叫非正常营业啊？
5: 就是店里目前是
3: 出情况了，
5: 正常营业，但是还没有走解约流程。
3: 啊，经营异常了是吧？
5: 对，是的。
3: 你们说的是真有文化，文走走。经营异常了，经营异常怎么办啊？
5: 这边查看到潘女士之前反馈的问题，我们目前也是在厂家，也是相关工作人员在跟进中的。
3: 你们这，你跟进俩月，啥信息没有？处理到哪一步了？我听听。
5: 目前后台回复的是接到客户投诉后，我店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客户，告知客户现在需要晚一段时间合格证才能够给到客户。
3: 多大一段时间啊？
5: 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够按照后台回复来告知大家。
3: 哎，那没有问题的，女士，我问问您啊，您帮我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异常的呀？最近俩月吗？ 还是之前就异常了？
5: 是2026年7月7号。
3: 7月7号刚异常的，是不是？
5: 对，
3: 那我问问你们啊，问问你们，都不是问您啊，问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他在没有异常之前，经营一切都正常，是你们正经的授权经销商，他如果拿了车不给别人合格证，你们东风日产会怎么做呀？
5: 我们厂家要求 4S 店在以下任何一个情况下务必要向客户及时交付合格证，第一个是在交清全部车款时，第二一个在提车的同时，若合格证交付不及时，厂家是对专营店有严格的考核的。
3: 那现在你们厂家有这样的要求，我现在我是专营店，我不听你的要求怎么办？你再严格考核我，我退网，那消费者受损失了怎么办？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动作呀？还是你们就光要求别人呢，不要求自己啊？
5: 我们目前的话，具体的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在跟进中，那这个情况我也会再次来去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3: 没问题啊，让你们反馈，但是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东风日产一句啊，截止到目前，我们节目接到至少涉及到20个品牌的经销商倒闭的事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一家是不管的，没有一家厂家是不兜底的。我希望你们东风日产不要做第一家啊，其他的有快的有慢的，快的很快，慢的很慢很慢很慢，但最终没有人说撒手了我不管了，没有。那这事儿呢，我转给你们啊，不是说你们去要求他就行了。为什么呢？他经营正常的时候也没少帮你们挣钱，消费者不看他看着，要是不看到他们挂那个大牌子写着东风日产授权经销商，他也不会到你们店里来交钱的。等于说他用了你们东风日产的信任背书，把消费者钱收走了，不给消费者车，你觉得你们东风日产没责任吗？再大道理不讲了，看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办。下午3点给我电话，并且明确告知消费者什么时候给他合格证，不要告诉我你不想给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也不要觉得这事跟你们东风日产没关系，好吗？事转给您，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您稍等，潘女士。
4: 哎，在的。
3: 哎，等他们电话啊，我会帮你找他们的啊。
4: 好，谢谢。
3: 没事，没事，没事。哎，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就不相信了，在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之下，还有哪个厂家能够不兜底的？你不兜底，你厂家也要认，永远车卖不出去。这个环境之下，你要不兜底，谁敢买车啊？谁知道你经销商明天要倒闭啊？
4: 我打了他们厂家电话，打了不止100次了，他们就是天天就这样子，跟刚才那个话一样，一直这样说。
3: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会帮你持续找他们的，放心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帮100个左右了吧，合格证拿回来的，没问题的。
4: 对
3: 呀、
4: 啊，我就是看到你们知名度这么强这么好，所以我之前我就说一定要一直联系你们。
3: 啊，没事没事没事，等消息就行啊，等消息就行。真行，东风日产真不一定，但我相信不会。再难的厂家都不会，
6: 对，
3: 除非你就是不想混了。不行，我要走，我撤，我干不了了。
6: 你比市场先放弃自己。
3: 对，你要自己提前放弃了可以。朋友们，为什么我说厂家要承担责任？不是说老常耍流氓啊，你耍流氓，你了硬往我身上这个道德绑架我，不是的，朋友们，大家要想啊，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消费者没有办法用肉眼识别哪家经销商会倒闭，对吧？所以如果厂家不兜底，我进入任何一家经销商，今天给了钱，明天他都有可能倒闭，我都有可能拿不到车，这不完了吗？这不完了吗？下一位。喂，你好。
7: 哎，你好
3: 先生，贵姓啊？
7: 姓魏。
3: 姓什么？
7: 姓魏。
3: 魏呀，魏先生，是不是
7: 啊？
3: 哎，魏先生您好啊，什么车呀？魏先生，
7: 生蓝。
3: 怎么了？
7: S07。
3: S07。 嗯，
7: 他送接就是前天送接从27%的跌到掉到零，
3: 然后呢
7: 直接就停了工时间了。
3: 然后你开着的过程当中还是那个什么过程当中啊？
7: 行驶
3: 过程当中。
7: 嗯
3: 啊，然后呢深蓝怎么说呀？
7: 现在深蓝的意思就是说到售后检测以后，说是因为我开启那个哨兵模式造成的。
3: 不是，你哨兵模式怎么会在行驶过程当中27%直接到零呢？
7: 他说是哨兵模式一直在工作，然后导致这个屏上这个电量显示不准确。但是我说你这不准确，你平时低于10%、20%一直都会提醒充电， 但是这次跟我压根就没有任何歧视，直接都调阅到。
3: 哎呀，
7: 跟那根本就没关系。
3: 我跟您讲啊，这个跟这个，你说你不准确，说不准确的，知道吗？就不要把责任推回给你，他是把责任推回给你了，因为你开了哨兵模式，我们才不准确的。你不开，他也不准确，魏先生，不是这么个事儿吗？
7: 嗯、
3: 对不对？
7: 对，
3: 嗯，
7: 他们是事后就是在敷衍了事。
3: 嗯，敷衍了是吧？然后你什么要求？说要求吧，事不大。
7: 我现在要求退车嘛。你像这次开上根本就、
3: 啊，你退车是退不了，
7: 啊、
3: 你给过你退车退不了，你在哪儿你就退车？你什么时候买的车啊？
7: 我五月底买的嘛。
3: 啊，你刚买的。
7: 啊
3: 啊，你五月底，一个多月，俩月不到。
7: 啊，
3: 他们也没给你查，什么原因就调成零了？
7: 查了，查不出来。
3: 查不出来，这样啊，这个魏先生。咱也不说你要求过分不过分，如果他查不出来给你搞不好，我让他给你退行不行？他如果能搞好，你让他搞，
7: 那也行。
3: 对，因为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你这个、
7: 啊、
3: 如果你不让他搞的话，你要直接退车的话，你打官司你也赢不了啊。对，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帮您争取到最大权益的，您得理解啊。您稍等，长安深蓝是吧？
7: 是，对，长安的是
3: 啊，深蓝汽车在吗？真行，来位你好。
8: 啊，你好，
3: 哎，先生工号，先生工号，
8: 我的工号是6323899，
3: 6323899是吗？
8: 对，是的。
3: 哎，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魏先生找过你们没有啊？27%直接掉成零了，在行驶过程当中。
8: 嗯，管家这边需要核对下那个魏先生的一个资料信息，魏先生刚刚核实是这个138，
3: 哎，我们全国直播的先生。你能不能不要暴露你们用户的隐私啊？你们不在意，我们很在意的。
8: 嗯，那这个很抱歉。
3: 你说个尾号吧。
8: 尾号是那个1493是吧？
3: 对，就这个。
8: 嗯，这样我管家暂时还没有查看到那个车辆的一个信息。
3: 没有车辆信息啊，魏先生啊，你这
8: 是
3: 登记的是哪个电话？别报啊，你说就行。
7: 稍等一下，我
3: 尾号多少的？
7: 嗯，我买车的时候。买车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电话，
3: 另一个电话，等外边报来，去外边报去。来，但是你个让魏先生先报，我先跟这个长安深蓝的客服中心聊一下。先生，这样啊，事不复杂，外边给您留电话，我也不用您查了啊，您到时候晚点再查好了。行驶过程当中27%突然败到0%了，你们的售后非常不靠谱，告诉他是因为开着哨兵模式，所以导致着显示不准，他车才买一个月，你开什么模式也不能差这么多呀，也不能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断电啊。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啊，先生？
8: 啊，明白理解。
3: 明白啊，所以这事儿现在消费者表示说你们店里查不出来，我个人不太相信。这家店你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查不出来你们去一趟，找个人，找个技术专家去一趟，看看怎么回事儿。如果能查出来，能修好，抓紧给人修；修不好，你给人换一个或者退一个。为啥？你修不好了吗？我不能天天让你断电啊，对不对？好，事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好吗？因为时间关系，哎，时间关系。消费者的信息外边报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您稍等啊。咱们这个有事都说，没事少说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9: 哎，你好，
3: 先生贵姓？
9: 哎，老师，我姓杨。
3: 杨先生，什么车啊？
9: 我这是一汽大众宝来月行。
3: 一汽大众宝来月行，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9: 去年8月28号。
3: 嗯，咋了这车？
9: 他是现在是拖欠长补，就是置换补贴嘛，不给。
3: 嗯
9: 啊，大概10000块钱。
3: 就是你们有个置换补贴。
9: 对。
3: 然后他没给你。
9: 对。
3: 10000块钱。
9: 然后现在打400-400说钱款已经打给就是这个朝阳汇华店了，然后汇华店现在跑路了。
3: 啊？你们
9: 啊，
3: 等于说不是他人在不给你，人跑了，所以他不给你是吧？
9: 对对对。
3: 哪个店啊？哪儿的呀？
9: 辽宁朝阳。汇华一汽大众，
3: 朝阳是沈阳的吗？
9: 不是，是辽宁朝阳，就是
3: 朝阳是个市啊。
9: 啊，对，朝阳市。
3: 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孤陋寡闻了。朝阳是汇华4S店，是一汽大众的。
9: 对，对对对。
3: 然后他倒闭了之后，拖欠你们这个置换补贴，是不是？
9: 对。
3: 厂方意思是我钱给店了，你得找店去，店跑了是吧？
9: 对。
3: 那如果他真给店了，你真得找店去。店呢跑了。
9: 对，现在联系不到人啊。
3: 楼还在里面有人吗？
9: 没有了，现在就是人去楼空，然后包括销售什么都已经离职了。
3: 打金大爷都没有了吗？
9: 啊，对呀、啊。
3: 那楼剩个壳了。
9: 对呀、啊，他现在就是之前有在那儿维保的车都已经锁在里面了。
3: 什么时候跑的他？
9: 大概在我看一眼啊。
3: 大概什么时候？
9: 哦，稍等一下，我看一眼。
6: 评论区刚刚是有一两百人是。
3: 哪个一两百人？
6: 就说这家店。
3: 说这个店啊。
9: 对对对，他现在出现了大概两百多人。
3: 啊，什么时候倒闭？咱们算我问那个，我问那个一大众吧。真行。哎呀，但是我跟您讲啊，如果这个厂，但你这个东西厂家有责任，但是他责任不大，你知道吗？他们有监管责任，这个店快不行了，你把钱打给他干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你从最终结果，咱们按结果论来讲，结果就是他把钱给 4S 店了，你们现在就是跟 4S 店的债务纠纷，那你报警了没有啊？
9: 报警了，警察说意思这个不够立案。
3: 嗯，对，因为你债务纠纷嘛。
9: 嗯、
3: 然后那个老板是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
9: 那现在找不着人。然后也打过400。
3: 他除了你们这个欠你们住房补贴的，有没有什么合格证不给的呀？
9: 没有合格证不给的，但是有交完钱，当时提就是没有提车，然后就是已经还上贷款了，车还没提到呢。
3: 那不就是没有合格证吗？车也没有，合格证也没有吗？还有这样的呢？
9: 对对对，
3: 还有这种情况的。
9: 对，
3: 你让这种情况的联系我啊，他比你们有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我帮你找他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
9: 没有了，就是想，就是最大的诉求就是想，就是说让400介入一下，或者说帮忙联系一下这边，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置换补贴给一下嘛。
3: 哎呀，联系哪一边啊？那边不是人去楼空了吗？不光剩个壳在那吗？
9: 对呀，然后我们打过400，400说意思就是持续就推我们嘛，就是说也在就是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然后到至今也没有啥消息。
3: 就是我跟你讲，如果说一汽大众他们拿出了把这个钱已经给到了打给店里的证据，如果他们拿出来了，你就找不了他们了，你们只能通过比如说你们共同起诉，比如200个人我们一协，一个人金额不够大，200个人金额够大了吧？200个人就算4000块钱一个人，还有80万呢，100万呢，200万呢，大概这么个金额，你们一块去起诉的。
9: 啊，对，我们是4000到20000不等。
3: 对的，所以你就让到时候你报警立案，把这个人先掏出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产要执行。但是我可以给你讲一个非常悲观的话，如果厂家这个钱给了 4S 店 ，4S 店又经营不善，人又跑掉了，你们这个钱90%以上钱拿不回来。
9: 嗯。
3: 因为就算他有，就算你们报警了、立案了，或者是最终法院判了，他没有资产执行，或者他有资产执行，他也是先紧着大头的还，也还不到你们这儿来。
9: 哦，那一汽大众这边有没有什么责任啥的？
3: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嘛，他有责任，他就是发现他异常了，他不应该给他打钱了。但是他在，如果他异常之前他打的钱，那你说他有什么责任？最多是个监管不力。你稍等，我帮你找他们啊，您稍等啊。来了没有？这么难打啊？真行。哪个？这个北京越野维权男的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连进来啊？你把连进来，你现在私信他。
6: 抖音名字改了的这位。
3: 对，为什么还没有连进来啊？我都着急了。
6: 应该已经加急了，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嘛，有的时候可能快到了，没来得及说。
3: 对，有好几天了，我这不还没解决什么呀？这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给你道个歉。你挂灯牌了吗？他挂不挂灯牌？
6: 挂了。
3: 你看看吧。
6: 前面不是有级别的吗？没事，这么着急。
3: 嗯，来了是吧？一汽大众，来了，你好。喂。
10: 嗯，你好。
3: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
6: 嗯嗯。嗯。
3: 女士。
10: 哎，你好。
3: 你好，工号告诉我一下。
10: 我的工号是732。
3: 732号工作人员，我提醒您一下啊，如果您要把我切出去，必须要提前告诉我，明白吗？
10: 嗯，好的，
3: 懂了啊。73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向您问好啊。732号工作人员态度积极一点，你们经销商都跑路了还不这么不积极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查一下这个辽宁朝阳惠华 4S 店应该现在已经是退网了，您帮我看一下什么时候退网的。
10: 稍等，这边看一下
3: 旁边，你让旁边那个接电话吧，旁边那个说让你说，你说你们会反馈的，啥也别说，我都听着了。你要么小点声，要不就他来。
10: 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边帮您看一下。
3: 我都听着了。
10: 感谢您耐心等待，是辽宁惠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吗？
3: 对。哎。
10: 稍等。
3: 哎。
10: 如果说查这个经销商什么时间退网的，这个是需要帮您反馈进行一个核实。
3: 他现在在网吗？你又把我切出去了。
10: 当前的话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
3: 现在他在不在网？他是不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什么时候退网的，别的厂家都可以查，就你们查不了。
10: 当前通过这个交商的这个全称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
3: 就没有了。
10: 我这边稍后会帮您进行一个核实。
3: 那来来来，好好好，杨先生的电话号码应该报给你们了，帮我查杨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反映自己的置换补贴没有拿到，现在说涉及到200多人，还有人交了全款但是拿不到合格证，拿不到车的女士。
10: 是刚刚您提供的这个182尾号是36613的这个电话。
3: 没错，就这位杨先生
10: 看到是有相关记录的。
3: 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在处理吗？
10: 当前这个问题正在跟进处理当中。
3: 然后呢？你能不能别把我接出去？
10: 稍等，这边看一下。
3: 你看，女士啊，你们作为厂家专业客服，咱能保持基本的尊重吗？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要把我接出去必须要告诉我，提前告知我，你能告诉我吗？
10: 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再次帮您进行一个记录和跟进，你看是否可以。
3: 那看你说的不就是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旁边有个女的跟你说，你说哎，我们都会反馈的，不要跟她说任何东西，这不是你们刚才旁边那女的教你的吗？你让她来，她是客服主管还是什么呀？还是你们当地现场有领导啊？女士，你叫她说，我爱听她说话。
10: 是这样的，当前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接电话，他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接听。
3: 他能在旁边教你，现在去接电话去了。那刚才教你的时候没接电话呀，让你啥都不要跟我们说。你们这真行啊，你们这个客服中心不避人的。
10: 抱歉了，给您带来不便了。
3: 给我倒还好，你主要是给大家观感很差。我们全国直播的，你开什么玩笑，就现场就这么教啊，教接线人员啥也不要说。你们现场就这么教啊？你怎么整？现在怎么整？这些人这样啊？我没关系，女士啊，这个事儿让大家评价吧，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多说你们。这样，女士啊，732号工作人员，帮我记个事儿。你们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你们现在说这个钱已经打给，就是置换补贴，厂家置换补贴啊，已经打给这家店了。辛苦你们提供出打给这家店的相关证明，给到消费者，或者让他看一眼也行。你为啥呢？如果你已经打给他了，跟你们就没关系了。但如果你没打，麻烦你把钱打给车主，因为这是本身你们就是厂家要出的置换补贴，不能说经销商经营不善退网了倒闭了，你们厂家少出一份置换补贴，你们还占便宜了。包括这家店在你们这都有没有押金，押金扣完没有，对不对？你们在扣除押金的过程当中，是先优先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啊，还是优先保证你们厂家权益啊，对不对？包括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说你把钱打给他了，那时候经营异常没异常啊？异常之前有没有发现呢？他是一夜之间逃跑了，还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慢慢经营不善，最终才倒闭的呀？过程当中你们没有监管责任吗？你现在拖着200多个车主，你拖得完吗？对不对？事儿您记清楚，我相信您听明白了，你们也有录音，你要没记住，您就通过录音你再听一遍，就这些问题，一汽大众。你们要想明白啊，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你，哎，我当没听着，我糊弄这些车主的事就不存在了。这200多个人永远在。我希望，就算这最大的责任不在你们，但是你们也要积极的去应对这件事情，至少通过证据把自己先摘干净，不是更好吗？好吗，女士？
10: 好的，先生，这个相关的诉求以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入室记录了。您放心，我们会继续的积极跟进跟处理的。
3: 给你们个小建议啊。下回呀，遇到我们这种全国直播的呀，你们要么就别交，要交小点声交，啊。
10: 好的，感谢您的。
3: 偷偷的耳边说一说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什么呀？业余到一定程度了，旁边会教的，站旁边。哎，你就跟他说你会记录反馈的，什么都不要说。咋的呀？
6: 遇到过教的，没有教的这么直接的。
3: 你怎么教这么大声啊你？你小点声不行吗？
6: 我来跟你说个悄悄话，全世界都听到了。
3: 我跟你说个悄悄话啊，你不要跟他说，让他来他又不来，他又说他接电话去了。真的，我就思之令人发笑，我都不想喷他了，我就感觉好笑了，都怎么搞笑啊？干什么啊？下一位，喂，你好。喂，
11: 喂，你好。
3: 哎，先贵姓啊？
11: 我姓刘。
3: 什么车？
11: 北京 BQ40 柴油刀锋。
3: Because 你就是刚才那个评论区那个是吧？
12: 对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
3: 哎，不谢，你快说吧，什么事儿？时间不多了。
12: 我是2024年买了一辆北欧40，然后就是买了没多久就开始报故障码，一开始也没在意，然后就是去4S店就是频繁的消码。
3: 嗯。
12: 然后等到2025年的时候，它就不行了，消码已经不起作用了，就是一个星期去3次。
3: 什么故障码？
12: 不行了。
3: 什么故障码？
12: 发动机一般故障，就显发动机一般故障，
3: 就是那个像，你不着急，就像水龙头那个灯是吧，黄色的。
12: 对对对对对。
3: 你是纯油的是吧？
12: 对，纯油的。
3: 嗯，发动机故障灯亮嘛，然后呢？
12: 然后就是等到2025年的时候，就一个礼拜去3次。
3: 嗯。
12: 然后就开始出现那个让字节就限速限扭，在高速就开始限速30、40踩不上去，发动机无力。
3: 嗯。
12: 然后就开始换这些东西。然后换共轨 DPF， 反正就各种换吧，
3: 你跟那个没关系。然后呢？
12: 然后后来无果，就是那个打400、400，我投诉了车质网，然后又400又说让我去协调，跟店员协调。我跟店家协调完了，就是说交了40000块钱补了差价，给我换新款。
3: 然后呢？你换了吗？
12: 我交完钱，然后
3: 哎
12: 也没人了，也没车了。
3: 等一下。你本来要修车，后来加了40000块钱换了个新款，然后等你加了40000之后人没了，车没，电没了。
12: 对对对对对。
3: 你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呀？
12: 还有更倒霉的呢。
3: 不是，你稍等，你交了40000给人家，你车给他了吗？
12: 没有，现在车在我手里呢，
3: 等于
12: 在我手里呢。
3: 等于说你目前损失40000是吧？
12: 对，现在还在后边呢，后边还有中奖的，
3: 你
12: 在后边。
3: 快说重点，马上要结束了。
12: 然后我又打400协调，400又推荐我去另一家4S店，去了另一家4S店又维修了3次未果，然后最后给我找一个毛病，说我自己把就是那意思，油品质量差，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一开始说我没换滤芯，然后就是各种理由，各种
3: 然后呢？
12: 然
3: 后呢？
12: 现在就是车也不能开了，说你开就是要不你就自费，要不就是再开出去网就不保了，就这意思，车也没了，人也没了。
3: 你的钱呢？你的40000块钱呢？钱呢？
12: 没有，现在找不着，也打厂家，厂家不认，厂家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3: 什么跟他？那个店是不是他经销商啊？授权经销商啊？
12: 是是是。
3: 叫什么名啊？他那个店？
12: 承德顺路新会。
3: 承德顺路啊，叫。
6: 河北承德。
12: 对。
6: 顺路好像是推广类。
3: 叫顺路啊？
6: 对。
3: 倒霉名字起的吧？倒霉名，我说这个店倒霉名字起的吧？顺路叫。顺路新会。
12: 我比那个中外万还有才
3: 真的，您这不容易啊，北京越野是吧？现在这家店叫什么呀？
12: 现在这个叫承德韦博。
3: 真行，真能起名，叫韦博啊。行了，您稍等啊，就这没别的事了是不是？
12: 对对对。
3: 好，车也开不了，莫名其妙丢40000。
12: 对。
6: 太戏剧效果
3: 了。哎，您这是有节目啊，您稍等，电话别挂啊，倒了霉了。来，北京越野你能理解吗？来，北京越野，喂，你好。喂，
13: 你好，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请问有什么需要帮您？
3: 你还是爱跟北京越野聊天，你看比一大众这个好多了。女士，工号？
13: 工号30872。
3: 30872，刚才这个先生说的，你刘先生说的，你听清了吗？他倒不倒霉？
13: 那您看目前这边是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做记录的？
3: 哦，就刚接进来，您不知道是吧？好，就是这个车主发动机故障灯亮，在你们第一家店叫承德顺路新会进行维修了一年多没修好，后来说加40000换个新款吧，谁知道他40000刚交了，这家店跑了，店倒闭了，车没换上还赔40000，车也没修好。好，你们又给他建议说你换一家店修吧，又到了你们这个承德的韦博 4S店，到韦博 4S店，韦博 4S店说你自己有问题，因为油加的差，所以不可逆，你现在车最好别开，你开了我们就不给你质保，等于说又车也不给他修。现在消费者的最终结局是车也没被修，还丢了40000块钱。
1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7: 欢迎继续关注。 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0: 刑事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待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15%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得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她的父亲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于是呢，从小她也在流行音乐圈里耳濡目染。不过呢，她算是青出于蓝而不同于蓝。王志平的风格应该是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但是王若琳这里就变成了非常慵懒的爵士嗓和所谓的沙发音乐。以前老有人问一个问题，说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才是沙发音乐？最简单的来讲，就是当你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你恨不得窝在沙发上。那么王若琳的嗓音大概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翻唱，原唱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到过猎头的电话？如果有的话呢，要恭喜你，因为这意味着在职场这座巨大的森林里，你至少已经被标记为有点东西的那一类人。猎头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有一些神秘，想象中的他们呢是穿着西装，在高档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的很神秘的那一群人，是参与商战并且搅动职场的人。但真正的猎头，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呢，就是一位在合肥的人才市场深耕了9年的猎头，他叫蔡存留，是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第四分公司的负责人。过去9年，他帮企业挖过年薪百万的高管，也曾经靠一次滴滴打车把一个酒店的总经理聊成了自己的第一笔佣金。他见过一些行业从烈火烹油到慢慢的萧条，也见过35岁的焦虑、全职妈妈的挣扎、海归的光环和落差。今天的这一次聊天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来听一听，在这个变化的让人有一些心慌的时代，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转身、怎样才不被落下。我们的聊天呢，会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来听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蔡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蔡存留啊，是一名猎头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有9年的时间了。目前担任的话是瑞士旺达合肥第四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啊，也非常高兴啊，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0: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如何来定义猎头这个职业的？你觉得它究竟是什么？
1: 猎头它首先啊，它是服务客户和人选的，然后我们刚好在这个中间，我们是帮企业去招聘合适的人选，然后呢，同时把人选匹配到这个合适的企业里面去。我自己对猎头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就是它是集合了招聘、销售、咨询和服务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做好猎头的话，首先你得懂招聘，因为整个招聘的流程，从一开始推荐到整个入职这个流程你得熟悉。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销售的话，本身猎头它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业绩的，它需要扛一定的销售指标，完成销售的这个订单啊。并且说白了就拿到佣金啊。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咨询。为什么有咨询呢？因为，本身我们服务的客户和人选，他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的沉淀的啊。我们会给客户去分析这个目前人才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啊，包括对标公司和一些从哪些公司里面去挖猎人选。那么从人选端口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分析他这些机会本身，我给他推荐这个机会为什么是最合适的。跟他来说是为什么是最匹配的，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咨询。那最后的话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服务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我们本身做的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是要帮助客户和帮助人选啊，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个性质的。
0: 您刚才说的很专业啊，我觉得从大众的心目当中感觉听到。

0: 猎头这个词呢，就觉得非常的神秘，似乎它只是做牵线中高端的一些人才匹配的这么一个行业，普通的上班族接触不到，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就证明哎，你有点东西。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接到了猎头的电话，我觉得还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你是被一群。正在就是猎人嘛，反正猎头就要猎人的，他猎的人是应该是属于，第一个是有一定的核心价值的啊，对于市场来说或者对客户来讲是有价值的一波人选。第二个的话，你能够通过你的简历，过往的就是在网上或者在各个渠道上面啊，呈现的这个，或者是通过猎头他的转介绍，能够转介绍到你这边的话，你能够被发现，就说明你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怎么能够让猎头发现我？
1: 那首先第一个，你至少要。把自己的履历要有一点充实，对吧？就是证明你能干这个事。
0: 我要先上传到某某网站吗？
1: 对，这个首先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必经的一步吗？
1: 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因为你首先要把你要公布于网站，或者是你跟身边的朋友要去沟通一下，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求职的意向，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对。当然，更多的，如果从坦诚来讲啊，真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把你的简历在相关的网站上面有一些更新，至少阶段性的要出现，这样猎头才能发现你的简历长什么样，你的履历能不能符合，是不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其次，即使有些人特别优秀，但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求职的意向，也很难，也需要通过猎头是需要通过好几层的这个抓取才能抓取到你。首先你是。能干的事，第二，您能方便被猎头触达到。
0: 我心目当中理解猎这个字啊，就像一个豹子一样，暗中窥探，然后精准出击。你们会研究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深耕的是合肥市场，会研究目前合肥各大企业中高管的人才他们的背后的履历吗？
1: 会。
0: 然后方便去撬动一下。
1: 会。这个可能要根据行业的一些模块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团队他目前专门深耕某一个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或者是低空模块，他肯定会把目前这些新兴的行业和热门的一些行业，这些在职的一些高管，至少一些核心的高管，会做这样的一些我们在猎头行业会有一个叫人才地图，mapping 的人才地图，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出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吧，用表格或者用自己的一些。智能化工具，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地图，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第二个的话，就是以后下一期如果有这样相关的职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地图慢慢去把这个地图不断的完善，可能从一开始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到整个一张图的这个呈现。
0: 你们是从哪儿获得他们的资料呢？
1: 这个资料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的话，可能正常的网站上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分布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通过，转介绍人才的转介绍，当然我们是通过一开始都是通过公开的这种渠道去获取一些正常的一些人员的，后面的话通过人员的转介绍把它深挖。我们猎头行业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六度人脉嘛，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最多六个人就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0: 当你拿到这个人才的基本信息之后，在当下还没有匹配他的岗位出来之前，你们会事先跟他先建立联系吗？
1: 会，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虽然现在地产可能这个行业有一些受影响了，但是我们以前在做地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现在提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之前很多公司都喜欢像要万科呀、龙湖呀，或者是那种排名前五强、十强的这种公司，觉得他们的人才呀、标准化呀，或者是这种市场化呀，用得特别好，那我们如果在市面上，比如说通过网站，或者是通过一些行业方面的一些经常有一些会议啊，我们触达这些人选呢，都会想办法，把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0: 要到
1: 。先建立在自己的人才库里面，等到以后我们会做两个动作，一呢，可能会有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过去，那如果真的没有这样合适机会也没关系啊，这样人员你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储备，以后有行业的一些，知识的请教，或者是有一些你通过他转介绍也是可以的呀，实际上现在啊，我觉得整个市场啊，职场啊，对于猎头的接受度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特别是有一些热门的行业啊，很多一些热门岗位， 里面的热门人选，
0: 他们可能经常接到，
1: 他可能每天对接受的电话都相。

0: 相对来说非常多。
1: 哎呀，
0: 可能也比较接受的比较多了啊。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行业，比如说有个行业特别好，或者说某个模块有一个公司正在做这个产品，那后面可能会有二梯队、三梯队的这样的客户都会跟进。那他有的时候第一个又要么就是找钱啊，找技术，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找人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去把他这个动作给完成掉。
1: 我来说说你的简历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履历非常的特别。你是新闻专业，后来又做了7年的地产，然后现在做了9年的猎头啊。
0: 是的，
1: 这三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的好奇这三段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0: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每一段路都算数啊。这个我觉得先回顾一下，就是之前也有朋友会问我，就是说你这履历看起来好像都不挺相关的啊，不相关。但实际上站在如果真的是站在人生的那个当下那个时间节点来看，其实我自己是经过一些思考的。我学的是新闻学专业啊，当时学的可能是带一点采编性质的。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个记者站里面是实习过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发现确实，一个是工作地点是在浙江，然后我还是回到合肥，然后到合肥之后的话，我首选的是找跟业务相关的和跟采编我的新闻这个专业相关的。当时有几个工作，第一个是地产销售，还有一个是猎头。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2010年毕业的时候就面试过一家猎头公司，但那个时候我跟所有的应届毕业生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总是想着要干一个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一家这个国企，从我这个新闻采编和宣传这个角度去切入，我去了一家国企干这个宣传。但是后来干着干着的话，我觉得一个男生嘛，后来就是一方面是也想有更高的收入，然后呢也是想着能不能切入到一些更好的，就是这个跟业务挂钩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后来就转到这个地产的相关的营销的工作。说实话，那个时候地产无论是从这个行业啊发展，还有这个收入模块，
1: 烈火烹油啊，
0: 对，确实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再往后面的话，我是在这个行业干了7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就确实就离开了。但是在这个转变里面，我觉得我是问了自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宣传转到营销的时候，我是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反正都是累嘛，同样是累，同样是花很多时间，我为什么不干一个收入报酬更好更高一点的工作呢？所以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指导下，我就选择了从宣传转到了营销。那么从营销干了地产营销干了7年以后，就是在无数个夜晚加班的夜晚啊，因为地产那时候工作节奏相对真的非常快，所以我也问过自己，同样是这么累啊，也是这么也有这样的一个收入啊，也能够去做，也有一定的沉淀了，我为什么不去干一个我自己能够相对能够接受一点不内耗的相对来说喜欢的工作呢？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后来也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啊，把这个7年前种下的一颗种子在7年之后发芽了，然后就转到了猎头相关的工作，一干就干了9年。对，
1: 你转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丝滑，你做了3个动作，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了哪3个动作吗？
0: 是的，我自己对于这一次转型的话，从地产到猎头的转型，我自己确实做过复盘的。我后来复盘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挺适合干跟职场职业或者说跟猎头相关的工作，因为我本身的工作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些动作的。那这个动作我觉得这3个动作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去做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做个借鉴。我当时从地产想要出来之后，我也会找相关的工作，一是营销相关的，当时朋友还介绍了有很多销售相关的工作，还有一类就是我当时在想想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从网上也更新了简历，然后恰巧有猎头找到我要给我推荐工作，那我就跟那个猎头呢聊了很久。有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发现这个猎头是我的一个校友，是我的一个不同专业的一个学弟。那我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约他出来请他吃了个饭。我还记得是在清溪路啊，当时那个一个饭店，我具体饭店不记得了。请他吃个饭的时候，我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每天呢是怎么去跟客户，包括这个日常的形态，我做了一个深入了解。这是第一个动作。我就知道
1: 他当时有知道你在观察这个行业吗？
0: 他没有，我就是因为本身就对他那个行业好奇嘛，嗯，本身他给我推荐工作，他也愿意跟我接触，嗯，但是我其实内心是有一个，还有一个
1: 小九九的，
0: 对，就是想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嗯，那么第二个动作我是又找了自己的朋友啊，因为当时有一个朋友是在地产里面干人事的招聘的负责人，嗯，啊，我就约他请他吃饭，然后他又带了一个。甲方的这个人事经理，嗯，我们在一起吃完饭之后，我当时，又带了一个小九九啊，自己带了一个小目的，可能去聊一聊，嗯，一边吃饭一边了解什么呢？第一，甲方人事，如果我要做人力资源，我如果从甲方这个一步一步走，年限太长了，就是要沉淀的时间太长了，嗯，因为我本身做营销的嘛，我觉得做猎头可能会跟销售带点相关性。嗯，那么第二个的话，我就是跟他们验证了一点，就是如果我做猎头。或者说有一家猎头想跟你们合作，你们认同这个猎头这个事情吗？嗯，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第一，他们是认同猎头这个价值的，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一些紧急的岗位自己确实招聘不过来，嗯，他们需要猎头，嗯，第二，他们也承认猎头有的在招聘端口做得很专业，嗯，啊，后来这个我就相当于验证了猎头是有市场的，嗯，那么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既然决定要开干，那我就赶紧更新简历，嗯，我把简历更新完之后。我就在相关的网站上面进行投递，投递完之后有三家公司约我面试，都是猎头公司，嗯，然后最终我选择了两家去面试，最终选择了我现在正在一干就干了九年的这个瑞士方达，啊，嗯，这三步走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一些无论是转型也好或者是选择跳槽也好，可能给一些伙伴做一些借鉴吧，
1: 就是要吃饭
0: 对，要吃饭，
1: 对，要交流，要深入的沟通，
0: 对，一定要去，不能站在外面去看，嗯，
1: 所以其实这一步还是走得很审慎的。
0: 对，实际上我觉得猎头本身这个机会进入我的眼前的话是有点机缘巧合，嗯，但是我做这个决定实际上还是有些审慎的。
1: 这是在当年2017年，
0: 对，
1: 那如果放到当下这个市场操作会有变化吗？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嗯，动作的逻辑底层是一样的，嗯，如果我因为有的时候人的选择看似有很多，就人为什么在选择的时候会很模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选择有很多，嗯，实际上如果真正分析下来之后，你冷静下来，要么是写下来，要么就是你自己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嗯，或者跟身边的朋友证实一下你的真正能干的同一类型，因为工作本身工种就分为类型，嗯，生产类、技术类、嗯，销售类、职能类啊，或者是高管类啊这种，嗯，但是呢，实际上你分析完之后，你可以把大类一些分析下来，嗯，然后呢，行业这么快，你可以做一些，也可以做一些研究的，比如说现在你是做传统行业，还是做一些新兴行业，那新兴行业肯定是机遇加这个挑战是并存的，所以你自己看你适合哪一种，然后通过一些组合，去做这个决定。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当年您转行的时候，那年多大？
0: 我88年啊。88年的2017年刚好29，即将迈入30岁。嗯
1: 嗯，那也其实也是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是的，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嗯，现在很多30岁左右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都是90后哈。嗯，有的家庭，有的说现在90后，有的家庭条件确实也非常不错。嗯，可以躺平的一类，这是一类。嗯，他可能做决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什么30岁，嗯，就算到40岁，他可能也不慌张。嗯啊，还有一类的话，我觉得如果。嗯，真是在站在人生节点，经常会提一个什么30岁、35岁、40岁，嗯嗯，啊，因为职场中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时间，嗯，那在30岁的时候，而且结合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来，嗯，包括工作环境来看的话，嗯，确实也需要更加审慎一些。
1: 那是要看人的，对吧？
0: 看人的，嗯，
1: 你还记得你进入这一行做的第一单吗？
0: 一定记得，因为我这第一单就是特别好玩，嗯嗯，啊，我这第一单的话是。嗯，我做的第一个 case 不是这个，但是我成的第一单是特别好玩，嗯，啊，我成的第一单是我的就是那个滴滴司机，嗯，啊，这个打引号啊，他实际上不是滴滴司机啊，嗯，就是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生病，我就打车嘛，去医院准备去看医生，然后我就打了一辆那个滴滴啊，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穿了。哎，西装就是那个也是衬衫，嗯，西装革履的，坐在那个前面就是开车。嗯，哎，我觉得，哎，我就顺口就职业习惯，我就问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呢，就是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猎头的。嗯，哎，他后来也来劲了，就是他就跟我说他是今天刚好下个早班，然后呢是 开了一个开个车就把那个软件打开了嘛，然后就顺便就接一个大家有没有顺路的，刚好接了我。他其实是一家酒店的总经理啊，年薪也有个30-40万嘞。然后呢，当时的2017年的时候也还好啊，酒店这行业，所以我跟他就聊了。当时我虽然手头没有酒店总经理这个职位，但是我还是下意识的加个微信呗，以后可能万一有职位呢，对吧？因为他也知道我是猎头了嘛，我就有意识的把他的微信加下来。后面的话就是巧了，就是可能在2-3周以后，刚好有一个淮南的一家企业招一个酒店总经理，当时面了很多人，我也把这个人选推过去了，后来他中了，我的第一笔提成就来自于他。
1: 这样？
0: 对，非常的。
1: 哦，这听起来好戏剧化。
0: 是有一点非常真实的，我跟我后面的很多小伙伴都分享过这个故事，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故事。
1: 那现在呢？他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后来不是回到合肥了嘛？到合肥了，然后现在酒店整个行业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他自己在合肥找了一家这个酒店的负责人。
1: 我们从最朴素、最真实的好奇开始啊，猎头是谁付费？
0: 是企业客户这边付费。
1: 如果一个普通人，今天我要找你找工作，我要给你付钱吗？
0: 我们不收人选的钱，这个是我一定要明确一下啊。猎头这工作是收客户的钱，所以我们本质上第一顺位的逻辑是帮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但是我们会储备优秀的人选，放纳入我们的人才库，或者纳入我自己的人才库，因为后期只有有优秀的人才，我才能完成这个订单呀，
1: 比如一个年薪40万岗位的职业，你们会收多少佣金？
0: 40万是吧？40万的话，我们猎头行业其实现在啊，大部分的第一，我们是按照年薪的比例收费。那这第二这个比例的话，通常是在20%-25%。所以40万人选的话，大概是在8-10万，这是公司收的啊，这是猎头公司收的。这个公司这个组织收的。但是第三点我还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出海嘛。还有一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些人才专家，这个人才本身就特别稀缺的话，那这个比例可能我们也会做评估，可能会比如提高到25%-26%-28%-30%甚至30%以上都有。但总体的比例都是大概20%-30%之间吧。
1: 你最贵的一单佣金是多少？
0: 我的话，因为我当时做地产本身来讲，我自己的履历其实之前开始是做接单嘛，后来可能转到团队管理，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做一些这个也做一些分公司的运营管理啊，那我自己运营过自己接触的单的话，可能年薪是在80万，80万左右，但是最后收费的话，因为当时可能只收了60万，因为它确实有一部分的绩效我们当时没有核算啊，这个其实应该按80万核算啊，所以它收费应该是在16万以上。今年我们刚好也操作了，大概我们团队操作的应该年薪是在，佣金是按照20%，刚好收了有接近20万，单笔，啊，这种人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业都很多，挺多的。
1: 真的？第一笔最贵的这笔佣金拿到，就是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能不能展开讲讲？
0: 这个人选的话。实际上对我自己的我目前现在还是朋友啊，特别好的一位朋友。我们当时做的是文旅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话，我记得当时是一家在也是安徽的一家文旅，是总部在北京，是在安徽有布局，他想招一个集团的营销总监营销总监。然后呢，这个岗位你说也多难吗？其实也还行，但实际上这个因为他的老板是夫妻档老板和老板娘他们的看人证模块会有一些这个出入嘛，前面也推了很多人选，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定下来，没有统一。但是我这个人选出现以后，他可能就是，也算是征服了这两位老板，这个人选，他最后入职这家单位以后，他在内部还有晋升，到后来他每一次的晋升都会跟我去说，而且他会把这种喜悦跟我去分享，我觉得这个单子对我来说，不仅是佣金本身，还是我跟他之间这种。粘性和信任的一种建立，对。
1: 写的啊，一个高端人才可能有不同的猎头去联系他，给他介绍不同的岗位，对吗？你如何建立和高端人才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信任？
0: 说实话哈，就是高端人选本身来说，我首先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其实高端人选他本身来讲，高处不胜寒，因为他本身呢，他无论是年薪还是他的职位，相对来说，相对于在市场上的话，都是有一些稀缺性的， 你说有的时候本身打开他猎头，你说多吗？也不一定。有的高端人选，他可能也是他猎头，能找到他猎头本身就可能。
1: 哦，反倒没有中央部的
0: 对
1: 人才。

0: 而且了解的更多。跟他建立信任，我觉得就是真实的告诉这个给他推荐的机会带给他的好处利和弊，甚至有弊，就是这个工作来了以后你要承担的工作量带来的挑战你也得跟他分析清楚，而不是一味的只告诉他薪资高或者说职位高或者是好的地方。对，我觉得应该是利和弊，非常站在中立的角度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在你刚进入这个行业初期的阶段，建立信心的那个阶段，经过的最难的一单子是什么故事？
0: 其实最难的也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单，因为我前面其实推了很多人选，推了很多人选。一开始因为两位老板，就是老板和老板娘，他们有的时候还通过中间的这个甲方的人士去传达，所以很多信息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是特别充分，就只能通过不断的推人去验证，这两位老板他们想要的人选的这种画像。那最终为什么拉扯，就是因为在这个人才画像本身来讲，有的可能需要学历高，有的老板，比如老板需要想要学历高，修养高，那老板娘可能更加注重只要能拿到结果，那我们就推很多层次的人给他不断去验证这个事情，那最终我这个人选就是学历还可以，然后呢他的软性条件也非常好，就是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并且我个人觉得他情商也非常高，所以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case 应该是我跟他一起去闯关的。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在这一行游刃有余了？
0: 开玩笑的说的话，就现在我可能都还觉得不能够完全是游刃有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猎头这工作本身来讲它是项目制的，就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它每个职位都是一个新的全新的项目，比如说 A 公司它招个财务总监和 B 公司招个财务总监，即使是同样的财务总监这个名字，他们的要求可能都有不同，对，所以每一个 case 都是全新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前面刚刚分享的一个是我的第一单，和我刚刚就是得到客户就是人选的认可的那一单，对我来说信心会有很大的增强，因为我会发现我会更加认可我猎头的这个身份了。
1: 刚在前面提到了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职业有很多的想象啊，比如穿的西装革履的然后出入高级写字楼然后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在酒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正常的日常是怎样的？
0: 出入高端写字楼喝咖啡，这个可能都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啊。我们日常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份工作，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每天大量的沟通电话，需要跟客户，需要跟人选，我们要去定面试，我们要去组织面试，我们要去做面试反馈，我们要去跟人选去分析 offer 的利弊，还跟人帮助人选去谈心啊，最后还有人选入职之后我们还跟他去聊入职之后的感受，遇到的问题，我们还要去拜访客户，我们还要去把简历做一些这个，就他发给我们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提炼，实际上他的日常工作有些琐碎，也比较频繁吧，我们结果上可能看得还比较高大上，但实际上日常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份工作。对，
1: 你们要交付到哪一步？
0: 我们这个行业啊，是以结果为付费的，就入职之后我们才能拿到佣金，但是我们还会给企业提供保用期，比如说这个人选入职的企业三个月以内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个费用是要抵扣下一个人选的，也就是说这个佣金还拿不到。
1: 这样
0: 啊，不是说入职就结束了，我们是入职之后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维护。
1: 你觉得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行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 误解因为我们猎头服务的是客户和人选两端哈，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误解，可能是刚好来自两端，人选端口的话，通常的误解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猎头工作本身在目前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大家可能都有些共识了。那如果真要从人选端口，它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会觉得我们这个猎头等同于是像劳务中介，就那种给就是中基层的岗位那种招人的，然后还收点费用的，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猎头是不收人选费用的，这个一定要明确好啊。那么来自客户端口的一个误解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经常会拜访客户，跟客户去现场去聊嘛，我觉得客户对我们有一个误解，我经常也给客户去做一个解答，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好像通过几个电话就能够把这个

0: 次给完成了，好像赚这个钱很容易的感觉，
1: 很轻松。嗯，
0: 对，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无论是从强度还是沟通的这个量上面，嗯，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人选他通过三天就把它完成了，一定是有一定的因素的，要么就是这个顾问之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储备了很多人选，
1: 嗯，
0: 要么就是真的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刚好碰到这一位人选，他刚好离职在职，
1: 嗯，
0: 因为所以也希望这个各位客户大大多理解我们猎头工作本身的这种也不算是辛苦吧，但是我们最终是用结果来呈现，对，
1: 嗯，就好像外行人看房屋中介这个职业一样，
0: 嗯，
1: 你看你带我看看房子，
0: 对，
1: 就拿那么高笔佣金，但事实上你没有看到，
0: 是的，
1: 他们背后搜集信息，包括刮风下雨都要带看，
0: 是的，
1: 对，甚至帮你来砍价，这种工作背后的付出，对吗？
0: 是的，嗯，
1: 有一个大家非常着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种说法说高端的人才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像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说高端的月嫂和保姆你在市场上都看不到的，他只要一出现他的职位空档就立刻会被人搜走，职场当中这些高端的人才他的简历可能不会出现在领英啊或者是 boss 直聘这样的地方，
0: 是的，
1: 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0: 如果得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就是或者一个要求，他想挖取一个人才，
1: 嗯，
0: 首先锁定企业要的这一波人员分布在哪些公司，
1: 嗯，
0: 就是至少一般现在中国现在像这种企业肯定会有一些公司都有同类型的了嘛，他要挖取这种客户分布在哪里，第二个就是这些客户里面分布在哪些人选，一般就能定位到哪些部门里面去，大概是什么样的人，那剩下的工作就是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六个人还是五个人还是三个人去触导到他，找到他联系方式，但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速度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行业的一些积累了。
1: 在你的工作当中最神奇的一次生活场景挖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0: 我们团队这个是当时在北京招一个非常商务的而且比较高端的一个酒店，他们招一个店长，
1: 嗯，
0: 这个年薪其实开的也还可以，因为他本身走的是高端的，当时我们确实后来开始是准备去广撒网去找，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美团大众点评，对，我们去找到相关的一些在同区域同一个城市里面那些先把那些店锁定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伙伴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我们要团队要去定个大的这个相当于业务的合作，我要找你们店长谈，
1: 哦，这样
0: 对，还有就是用反面案例啊，就是我要找你们
1: 投诉，
0: 对了，就是投诉的形式，我一定要找你们店长，
1: 很聪明啊，
0: 一定要找你们店长谈，其他人不接不行，这个事情必须得找你们店长，那只要是确定的是他们店长，我们再跟他去聊其他的事情啊，对，
1: 就除了有大家都在用的这种手段，还有什么别的类似的更有趣的手段吗？
0: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的公开啊，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广泛一些了，我们一般如果能不用这种手段，因为毕竟还是可能会带一点技巧的啊，
1: 嗯，
0: 但如果通过前台转接这种也是可以谈商务合作呀，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会模拟供应商啊，
1: 嗯，
0: 啊这期播完之后会不会很多前台都不接这种电话了，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的本意没有恶意啊，就是可能就是加了一轮这样的一个转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虚拟角色吧，
1: 嗯，就像是个信息触达到那个，
0: 对，我实际上是我要虚拟不同的角色去触达到这个人选，
1: 嗯，我想听到你最懊悔的那一单的故事，就比如说快成了但这单黄了，卡在哪里？
0: 猎头行业我估计想要去不能说懊悔啊，就是说可能这种单子黄的单子相对比较多，肯定还都是比较案例比较多的，
1: 嗯，
0: 我讲个最接近今年的这样一个案例吧，
1: 嗯，
0: 这个倾注的心血不仅是我了，还有我团队的伙伴，因为我是陪着他一起去陪面这个人选，
1: 嗯，
0: 具体企业名称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安徽的一家知名的一家企业，这个人选是从我们当时挖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因为这个人选只能从全国各地去找，我们最终锁定了几个人选，让他通过首轮的面试，这个人选落入企业的就是这个想要去录取他。然后他来到合肥，他那天是从广州转飞的，然后3点多飞机，自己还也很有意愿，然后我们那天都已经放假了， 啊，我们跟我们小伙伴一起去到了企业门口去等了人选，
1: 嗯，
0: 啊，然后一起去面试，最终面的也很好。这个人选是在春节前来到合肥来到面的，也在二月份嘛，就春节前，当时感觉都已经基本上快谈妥了，但是因为有一些小细节，包括薪资一些小细节，还有一些可能岗位设置，包括奖金吧，然后再往后面的时候，年后我们最终因为过年了嘛，不好直接谈了，然后到节后过来之后，这个人选企业还显示了他的诚意，还给他略涨了一些薪资，并且从奖金这个模块还做了一些兑现，人选已经基本上答应了，但后来这个人选没有来，我先说结果没有来，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家人、他的爱人，还有因为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他的双方的父母都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终被剩下的五个人给摁下来了。因为家庭的因素，但这个之前我们也跟人选组聊过啊，他是愿意到外地去的，也征求过家人的这个口头同意的，但最终在这个家庭会议里面，可能还是因为从广州直接到合肥，还考虑到小孩以后的这抚养问题，确实综合考虑完，他拒绝了。这个佣金应该是在有单笔佣金的17到17万多，其实对当时我们的小伙伴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我也有点。
1: 对呀、啊，
0: 有些打击的，
1: 眼看就要拿到手的佣金，就要成的一单了。
0: 是的，
1: 你们是要经常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吗？
0: 很正常，所以像我这
1: 种，所以你到了第九年了，你应该已经修炼的比较平和了。
0: 平和了，对，波澜不惊了，但偶尔还是会触动一下啊，确实会觉得小伙伴们那么一块，还想拿到结果嘛。但是我们要尊重人选，因为我说过，现在找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特别是在30多岁，然后这样的人选，他一定是有一个家庭后面的一个牵引力的，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因素。
2: 以上就是我和蔡存留聊天的上半部分，聊到最后，蔡总说了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他说呢，人在职场上想要能够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的话，首先身体要好。这是所有抗风险能力当中最底层的那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不要指望一锤定音，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他还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节点走实。职场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行走。有人被年龄困住，有人被行业裹挟，有人在迷茫中徘徊，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清方向，然后再稳稳地往前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给每一个身处职场、正在选择、正在努力的你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对于很多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只要听到这句歌词，就能够迅速喊出背后原唱歌手的名字。他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手，他有一个相当霸气的外号或者说是称谓，叫做卡拉 OK 女王。可惜的是，当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机来临，梁艳玲投资失败，她从身家数千万变成了欠银行贷款100多万。2002年，她放下。

啊，曾经明星的身段开始进入到保险行业担任保险经纪，据说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他的销售业绩就排到了公司的第三名。之后呢，他每一年都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在2007年，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在这些年，他还成功的拿到了一些专业的执照，比如说美容师的执照、潜水师的执照，还有保险理财师的执照。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保险公司就把梁艳玲当作是励志的榜样和偶像，他们的口号就是卡拉 OK 女王都可以靠卖保险重新自立，女人们，难道你还不来保险公司上班吗？接下来我们就在梁艳玲的声音里面来回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0: 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点播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百强。上世纪的80年代是香港歌坛的黄金时代，有张国荣、梅艳芳还有谭咏麟等等，大批巨星横空出世，星光璀璨。有一个人也许不是其中最红的，但是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古典的韵味，清新隽永，百听不厌。他的名字叫做陈百强。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但是他的歌声却比他的生命更加长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涟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王心凌。最近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几次遇到王心凌的歌。我们说王心凌在当年出道的时候，她的定位就是少女情歌手。现在过去了一二十年，她仍然在走这个少女情歌的

的路线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他又真的很认真地在贯彻自己的路线。每个人的轨迹，每个歌手的轨迹，其实都是各有其命的。想起来，张爱玲曾经在24岁，因为小说集《传奇四天售罄》引得整个文坛都眼红的时候，她曾经非常得意，在《传奇》的再版序言当中，发自肺腑地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句子，叫做“出名要趁早啊”。那年她不过才24岁。如果说到作家的成名，再举一个跟张爱玲相反的例子，是王小波。他40岁才决定做自由撰稿人，46岁就离世。在王小波去世几个月之后，他的时代三部曲才出版，近百家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追忆他，并且对他的去世表示无限的惋惜。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位高手。可见有些事不单以起点论成败，还要看结果。有的人看似起点很晚，但是结出的果子更加扎实。有的人也许小小年纪就见过了世间的繁华，但是晚景困窘。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也是她的代表作，叫做《盛夏的果实》。莫文蔚有一首新歌被大家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慢慢喜欢你》。我身旁有一些年轻的女孩说，怎么会有这么温柔又浪漫的情歌？也许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有莫文蔚的这种慢下来的情歌反而会觉得难得。可是我记得在90年代或者说更早一点的80年代，很多的情歌都是那种慢悠悠的，有一点像木心的那首诗《从前慢》，从前的日子都慢，从前的情歌也能够静下心来讲一个关于爱情的简单的故事和道理。盛夏的果实，我们听莫文蔚。

0: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喜欢看港剧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有一个类型叫做商战剧，而香港老牌的电视台 TVB 更是炮制出众多脍炙人口的此类经典。说起其中的佼佼者，也许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到《创世纪》，其中有四位男主角：罗家良、陈景鸿、郭晋安和古天乐，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的这四位男主角如果回头来看，算是境况大不相同。当年从电视剧的角度上来讲，罗家良饰演的叶荣添应该算是创世纪的绝对核心，而罗家良当年的演出算是非常成功，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在创业大时代背景当中，一个有冲劲的青年到商海沉浮。出演这部剧的时候，罗家良早就已经是 TVB 的一线小生，并且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存在。据说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明星和粉丝之间，对于很多创业有热情的年轻人也成为了教科书。2003年罗家良离开了 TVB， 虽然进入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但是出演角色的分量似乎大不如前，可以说属于罗家良的辉煌似乎越来越远。当年他最鼎盛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的叶荣添吧。接下来我们就听罗家良在《创世纪》当中带来的主题曲《天地有情》。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孙耀威，他当年也算是一出道就相当受欢迎的偶像。那个时候的孙耀威给我们的印象是阳光的、健康的、活力的。曾经有一度呢，他大概可以跟小虎队和林志颖来齐名。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在听这首歌之前，要跟你分享一个新词，叫做“亲情价”。说的是一件东西不管有多贵，但是在你告诉父母的时候一律低价。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玩具是100块，但是你告诉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你会说这个玩具只要10块钱。鞋子包包也许要好几千，可是你告诉父母的时候说大概几百块。去看一场演出门票要好几百，大概你会说几十块吧，贵的我不会买。这算不算是子女来跟父母的新的一种沟通方式，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但是我倒是要友情提醒一句，希望你不要总是用亲情价来跟父母交流。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好看的包包要5000块，但是你告诉妈妈说只要200块，也许她会转身来告诉自己广场舞的姐妹们，这个好看的包只要200块一个，不妨来20个怎么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妨把真相来告诉父母，慢慢的尝试拉近跟他们的距离和代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火》，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林哥，我们经典继续。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的《相知相守》。南方二重唱以大南方的中音为主音，小南方的和声来萦绕周围，悠扬高亢的主音再搭配和谐优美的和声，两个声部的演唱可谓是珠联璧合。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除了重唱组合的身份之外，他们本身拥有独立创作能力。尤其是小南方，在《城市新民歌》系列全部的七张专辑当中，都有他个人创作的手笔。小时候呢，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最多的形容词就是优美悦耳。放在现在，你会觉得太过于套话或者简单。但是在南方二重唱这里，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词比优美悦耳更加适合他们。成长的生存。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叫做《一生所爱》，这首歌由卢冠廷作曲并且演唱，是电影《大话西游》的插曲，而歌曲的作词是由他的太太唐淑春来完成。当年《大话西游》风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听过这首叫做《一生所爱》的歌，但是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谁是卢冠廷。这位80年代就出道的音乐人其貌不扬，多年来他与那位公认的才女贤妻唐淑春一拍一合，给乐坛里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歌，像我们所熟悉的写给张学友的《天变地变情不变》，写给苏芮的《凭着爱》。作为创作人，卢冠廷也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这个名字在香港乐坛却绝对是举足轻重。他至少代表了两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原创奖。卢冠廷喜欢给电影做配乐，此外他还给人写歌，像谭咏麟、林子祥、林忆莲都曾经唱过他写的歌，偶尔他还会玩票性质的唱歌出专辑。有人说他是个音乐顽童，无视名利，只求认同，他大概就算是流行音乐圈当中的世外高人吧。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和关于爱的彻悟的《一生所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最近呢，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焦虑的父母正在转发着关于育儿这条道路上焦虑的文章。首先有一条叫做焦虑的中国父母正在废掉下一代，文章从成功的香港妈妈陈美玲开始说起，说她是怎么靠优秀的教育让三个小孩通通进入斯坦福。不过接下来呢，又开始转身批评现在的父母。文章里说，除了补习班，还应该给孩子多一点爱，获得了大批的点赞。而另外观点的妈妈转发的文章则是，焦虑的中国人正在废掉小孩，我看你是有钱过了头。这批妈妈们有一个观点，倒是让我觉得颇为认同，不是一定希望小孩成功，只是希望他一个人奋力投身这个世界之前，不要因为做父母的太懒太不上心，让他对这个世界浅尝辄止。轻轻松松说点漂亮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平凡出身的人，最好还是早一点告诉小孩子，拼搏是累的，人生是累的，不过幸运的是，如果你够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句话绝对是正能量，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真切的现实。所以说，正在为孩子而焦虑的爸爸妈妈们也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想要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环境，想要让他多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多学习一点技能，没有任何错，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叶倩文的《明月星》。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出自词人李安修。其实李安修作为港台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物，他曾经为刘德华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刚刚听过的《练习》之外呢，还有大家熟知的《忘情水》《天意真永远》等等。除了对刘天王个人产量较高的作品之外，他写给很多歌手的作品呢，都是非常高水准的主打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李安修填词，陈国华作曲编曲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想要推荐一下在1999年呼朋唤友演唱会上的那个版本。当时陈国华在现场用钢琴为身披白纱的佳慧伴奏，每次看到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这是李安修老师写给彭佳慧的待嫁心，适龄女子对婚姻的期待和憧憬尽在其中。她发行在1999年的世纪情歌和专辑特别收录的情歌首席，没有让这首歌在当时大火，反而是前两年我是歌手的

舞台上，彭佳慧将它作为亮相歌的时候，才大大的提高了它的热度。所以好的作品，它一定会在经历岁月之后再次被挖出来。当一首歌邂逅一个新的主题，当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听歌的时候，再度邂逅的解读就会有新的变化。感谢你和我一起邂逅在这些或浪漫或感伤的故事里，我是抱抱，用我的声音和好音乐问候各位。接下来这首经典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涂慧云编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1993年孟庭苇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专辑文案当中说，爱一个不把心放在你心上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那么难以琢磨，那么漂浮不定，好像一丝风就能把我和他的一切吹得不成形。这是属于孟庭苇的漂泊与幻梦，也是词人李安修写给他的情深意切。这个故事是用云包裹着来，模糊过多少人的视线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你曾经在这首歌带给你的岁月里面挣扎过，也许现在听的时候对于它的内容你已经可以做到云淡风轻。总之这个故事生来就带有注定的嫌疑，词人笔下的故事都有着自然的天境，也有着装载祝福的千纸鹤。

0: 台江霄送给歌迷的祝福《千纸鹤》，由福猫唱片发行在1994年。这首歌由台江霄作曲后，联合李丽楠、李安修共同完成填词的部分。《千纸鹤》，千颗心在缝里飞。当初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小孩子们走在路上都会跟着唱出这一句。这个故事是李安修老师的帮衬作品，顺着唱歌人的思路，帮助他传递想要表达的心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芽，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独唱的歌，那接下来在下半段呢，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作品。

这是很悠长的一首合唱的作品呢，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多少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像李克勤、彭佳慧、刘嘉玲，还有陈小春、钟汉良、游鸿明、梅艳芳、刘德华都在其中，还有古巨基、邱海正。这是1997年发行在《定做一个天堂》同名专辑当中，由李安修作词、陈芙蓉作曲的一首合唱的作品，为我们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为你的心来打造一个梦想。在这首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1997年李安修作词陈耀川谱曲，是梅艳芳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是她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想到梅姑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出来的旋律。一副低沉的嗓音配上这样一首《寂寞与心碎》，情感表达的层次鲜明强烈，整首歌当中充满了古风古韵，老上海旋律的承袭让他即使苦也苦得温柔似水，寂寞更显得沧桑生动，字里行间的缝隙里面都能唱出我们心中纤维的作品，反复吟唱或者是反复聆听都是不厌不倦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小琪，任贤齐，爱你在伤口。

这首李安修作词的《爱你在伤口》是收录在任贤齐2009年发行的专辑《期待》。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风云决》，其实也是由李安修老师献词的作品。他和小齐联合写了一首充满江湖气息的武侠风。在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挑选这首主打歌，而是找来这首同样很耐听的歌来唤醒我们的耳朵。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联想到谢霆锋的《旧伤口》。对比过两首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安修老师的这版词呢，像是《旧伤口》的升级版，将文字扩充之后，具体显现了很多。忘记需要多少次流泪，拒绝不停提醒我，我想放开却越紧握，你早已烙印在我

李安修填词，陈富荣作曲。这首歌的名字又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钟表的结构特点和主要用途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计算时间，但这只忘了时间的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越走错越多，只是错误被人唱得比较轻松而已，没有一丝责怪和埋怨，反而有一点点的洒脱。这就是早年的古巨基，声音非常的清澈明亮，真假声的唱法也转换自如。早期走青春偶像路线的样子，听歌的你在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事情了吧。今天我们就在古巨基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的歌曲当中来回味自己当年的青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后剩什么？
1: 你说。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1: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2: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3: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4: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0: 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 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3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一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2。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

0: 噪声增加三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一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三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 还伤心。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 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

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

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纸泛黄桥批，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5: 像唠叨鸡汤曾刷到那

0: 捞到蛙线里头，
1: 蛙线里头。
2: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3: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5: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6: 妻离别，悲在无厄。
3: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100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0: 唔错，挂线照直街，直线奔拧落岸，
7: 向捞到枝头，从耍到那头，捞到挂线里头，
1: 挂线里头。
3: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8: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3: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9: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这些来切身感受一下。
3: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10: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3: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0: 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1: 观众何小小说，
2: 乔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家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代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3: 人老虽养尽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4: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灵山这边。
1: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6: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乔批了。
5: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爸妈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乔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1: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5: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5: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7: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8: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 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侨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9: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1: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0: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1: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11: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 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八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

0: 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泰国唐人街的真实影像。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三轮车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2: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3: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1: 苏柔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4: 我们都积极的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范，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0: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5: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8: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9: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但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8: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9: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星链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8: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9: 网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他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9: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9: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 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9: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现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10: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9: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控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9: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

0: 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1: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宏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0: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1: 董广宏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宏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0: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1: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宏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0: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1: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宏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0: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1: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宏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0: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2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1: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自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2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度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指数基金是一种跟踪某个股票或者债券指数表现，按照指数的成分和权重配置相应的资产，以实现与指数同步收益的基金产品。它的特点呢是投资策略比较简单。指数基金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说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标普500指数基金等等。不同的指数基金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收益特征。指数基金是有它自己的优势的，首先它的交易费用低，因为它的投资策略是被动的，不需要频繁的调整仓位，也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分析和研究，因此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都比主动型基金要低得多。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节省费用，从而提